0: 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探亲出游换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庆消费不用愁。
2: 工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1%，最高贴息5000元，贴息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详询工行湖南分行各网点。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6: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7: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8: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9: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0: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1: 来，遮住左眼，这个，
12: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1: 上一排呢，这个，
12: 还是不清楚。
1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2: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3: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8: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4: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1: 我春天跟家人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
2: 暑假我带仔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仔仔玩的都不想。
1: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3: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加油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4: 微信搜索青央95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0: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啊，还有姐妹哈、回复了面霜之后直接点链接说为什么这个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它点进去是879，我明明说的是699啊，那是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领券，姐妹你没有领券啊。回复面霜之后一定要长按图片，你会收到一段文字和一个图片，长按那个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等着他给你发券啊。他这个点可能还没上班，他可能是9点9点半吧啊，咱等一等啊，添加他，等他给你发了券之后，应该是我也不晓得一波好多块钱的，699啊，波波749啊，180块钱，反正是不是会给你发个100多块钱的

0: 金券吧，你领了那个代金券之后再来下单就肯定是699了，不会超过这个价格啊。然后如果之前有在我们的跨境姐商城消费过，你的积分还可以当前花啊，可能最后你积分兑换完可能是697啊695啊都有可能。关键词是面霜啊，直接发送面霜到金庸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居然说好久没答题了，但还是没听到题啊，这个时间点没凑上呗。他说他选 A 啊，不管题是什么，反正他选 A。那给他重复遍题目吧，题目就是，在古人对于不同年岁老人的尊称当中，耳顺是指60岁，玄车是指70岁，这是真的吗？居然是选的 A。一群里，木木也选的 A， 然后二群，拂晓的稻草人选的 A， 真的，王一选 B， 假的。拂晓的稻草人说陈年70，玄车致仕，所以他觉得玄车正好是指70的意思。我们群里朋友这么有文化呢啊。然后姚代呢说 A 真的，还是群里专家多啊，你看是吧，我也觉得群里朋友们老有文化了。漫步人生说教父母最多的就是 APP 小程序密码登录，还有我爹爹的老人机键盘解锁，教了隔一项又忘记了，那叫一个崩溃。没办法，忘了就再教吧。王依依说我爸用全民 K 歌发现了好多歌我从来没用过，后来是我女儿帮我下载的这个 APP。 你现在是处于一个上不如老下不如小的状态是吗？
1: 夹中间了。
0: 王依依你怎么那么可爱。风彭大白梁少都选的 A。 小矮说70-80岁好像是耄耋不，问题是我说的是60和70，我没说80啊。九代熊说在论语里提到过是真的 A， 然后蔡一罗也是选的 A。 来吧跟各位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就是 A、真的。60岁，大家对于花甲这个熟悉称呼比较熟悉啊，就是花甲就是60嘛。但其实耳顺也是指60岁，就是说人到了60岁啊，修养成熟，能够听得进各种言论而不觉得逆耳啊，就是你们说你们的，我听着都觉得都行。还有人生70古来稀，70岁是古稀，也是玄车。哎，确实就如同刚刚群里朋友们说的。陈年70，玄车致仕，就是因为古人一般到了70岁就要辞官回家了，那就不用上朝了，那个车也就不用了，这所以也就叫玄车之年，来借指70岁，车挂起来了，拴起来了，不用了，放停车场了，所以叫玄车之年，也是70岁。好，我们就在丰富各种不同的叫法啊，你看60是花甲也是耳顺啊，70是古稀也是玄车。

0: 而且这不马上就要过节了吗？啊，有很多啊，这个男性朋友们会选择给自己的媳妇儿啊，花个699买个面霜，是吧？哄哄媳妇儿开心，一家团圆之际，可能又得媳妇儿下厨给一家老小做这么一顿团圆饭啊。他做完之后挺累的啊，晚上回到房间准备护肤的时候，你刷了一下，哎，从身后拿出来这么一个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你说媳妇儿，你辛苦了，
1: 嗯
0: 啊。你知道你喜欢抹这个，咱也不知道啊，你平常爱不爱用这个牌子，但据说都好说好，哎，都说好，哎，我就给你买了。你看你媳妇儿会不会特别高兴啊？而且699，说实话，大老爷们们，699对于你们来说是吧，也就是少抽两条啊，少喝两顿的事儿，是不是？直接回复关键词啊，面霜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面霜啊两个字发送过来，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100多块钱的优惠券之后再下单，价格就会从879变成699，非常划算。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0: 咱说家里的大老爷们儿

不给咱买面霜了，咱姐妹们也不能是吧，没点表示。哎，你说那我也给他买个涂脸的，那算了，男人都不爱涂那玩意儿。你伺候他干啥？你就把他的车哎给收拾干净了，他就开心了。而且啊，他给你花699，你只要花59.9。显得我好精啊，但是这59.9你抢到的却是价值500-600的好东西，其实跟你他给你买的面霜价值都差不多了，你不告诉他你59.9买的，他能知道吗？因为首先这是咱们金鹰九五电台和力帆养车专门送给我们听众的爱车福利啊，回复金属的金字，黄金的金字，金铃的金字啊，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详细情况。只花59.9可以到手什么呢？5次量才洗车。这个洗车的这个级别，这个规范的流程，之前在力帆养车是68才能洗一次，而现在是59.9，直接里面包含了5张，这里总价值就340了，对不对？还送3张故障的检测券，比如说如果发动机故障啊、底盘抖动异响啊、空调不制冷不制热啊，都可以检测，这里又价值237，加起来是不是将近600，对不对？也跟 你老公给你送的那个面霜价值差不多了，而且59.9核销期有1年，除了春节那一个月不能用，其他的时候你提前预约到店都可以正常洗车，流程很规范，一目了然，清清楚楚，不满意还给你免费重洗一次啊！不是那种随随便便拿水给你冲一冲，它前面有预洗，有上这个清洁泡沫给你擦干，里头驾驶座驾驶室啊给你除尘擦得干干净净，4个轮毂给你擦得锃光瓦亮，发动机盖给你打开啊，发动机舱里头也给你除尘，这一整套流程都是有规范标准的。力帆养车全长沙有12家门店，你看哪个离你家近或者离你单位近啊，你就可以直接先提前电话预约到店时间，然后第二天到点了去就可以了。只要你是7座以下的私家车，不管是 SUV 啊还是轿车呀、啊、都可以用，但是7座和以上的皮卡、面包车、货车、房车、营运车辆是不能用的，这个希望大家多多理解啊。反正呢，我在平常网上冲浪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某音呐、某团呐都给我推过啊，我看过有这个29.9洗2次是我看过最便宜的啊，然后呢还有这个什么50-60，然后也是洗个2次3次的，但是绝对没有像今天这样59.9可以洗5次的，单次不到12。回复金属的金字啊，金铃的金字，黄金的金字，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啊，第一张海报扫码就能打开小程序购买了，每一个车牌仅限1单，多拍无效，赶紧来薅羊毛。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妈，我不在身边，下周看病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9: 没事，我一个人可以的，你在那边也照顾好自己，你也当爸爸了，你的小家也很需要你。
10: 隔着山海不能陪伴，就让温暖替你抵达。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陪伴父母，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为伴。
11: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异地也能轻松预约，距离再远，孝心也从不缺席。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7: 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12: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7: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12: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13: 加油，早上好，
14: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12: 早起听天气，

0: 前段时间的白露节气之后啊，长沙的秋意就是越来越浓了，没有了盛夏的闷热躁动，一阵阵秋风拂面而来，天气变得又温润呢，又清爽，体感舒适了不少啊。确实是啊，过了白露呢，离这个秋天也确实是不远了啊。作为昼夜温差最大的节气，也是夏秋交替的关键时段。雨水呢逐步减少，空气越来越干燥，日常记得还是要多补充水分啊。近期呢早晚气温偏低，凉意突出，建议大家一定要及时增添衣物。因为我前两天看了一下，你们知道下个礼拜一是什么天气吗？最低温度22度，最高温度37度。15度的温差。
1: 好，具体来看吧，长沙今天多云见晴天，北风2到3级，24到31度。22号多云有阵雨，北风3级，23到29度。23号分散阵雨转多云，北风3级啊，23到30度。24号多云，南风2级，25到32度。

0: 一碰上节假日就抢不着火车票的朋友们，快收了你那想开外挂的心吧，我告诉你啊，别想了。从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就没闲着，直接上大数据加风控技术，专门收拾那些恶意抢票的行为。
1: 那识别是怎么实现的呢？如果一个账号频繁大量的帮别人买票，一个支付账户频繁大

0: 大量的帮别人付钱，甚至伪造终端设备，模仿用户操作，这些异常行为通通都会被盯上。然后有异常行为的账号会被扔进慢速队列，有异常行为的支付账户直接拒绝出票。
1: 那也就是说，你只要啊想整这些歪门邪道，要么你出票与别人慢，要么就干脆出不了票了呗。这番整治下来效果确实挺好。今年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12306累计把 711.7 万笔交易塞进了慢速队列，对 102.3 万笔交易拒绝出票，一共拒绝出票 133.1 万张。这相当于一个中型体育馆的票量都被拦下来了，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0: 所以说听咱一句劝啊，买票务必认准铁路12306的官方网站和手机客户端。铁路12306从来没有跟任何第三方平台合作，啊，什么购票加速包、会员费、挑车厢座位费，通通不存在。改签退票严格按照规定来，个人信息也依法保护。第三方平台不能啊提高抢票成功率，反而会因为异常行为出票更慢，甚至直接失败啊。
1: 铁路12306技术中心的工作人员还说了，会持续关注新的恶意抢票形态，有针对性的防控，不怕你们技术出损招，也能防。同时呢，不断完善服务功能，提升购票体验。咱们能做的呢，就是别给黄牛和第三方送人头了，我们就老老实实蹲点官方渠道买票。

0: 说完买票的事儿，再来说说旅游的事儿。前不久，一个从欧洲出发，经过非洲、南美洲、大洋洲、北美洲，再回到欧洲，游历25个国家和地区的45个目的地，历时126天125晚，售价29,999元一人起的环球旅行套餐，在社交平台引发争议。
1: 记者就套餐事宜咨询了邮轮公司MSC 地中海邮轮工作人员，介绍说邮轮的环球航线是明年1月份的，明年1月6号从马赛出发，122天121晚。关于这126天125晚的套餐，工作人员表示没有这个行程。
0: 这老是这120都听的有点麻烦，就是4个月，好理解吧，就出去玩4个月。
1: 哎呦我天，
0: 而且人家还说了，这个邮轮这个4个月的套餐呢，120多天呢已经售罄了啊。内舱两人间的价格在28万左右。
1: 哎呦我天！
0: 属于价格最低的档位，4个月28万，7万块钱，
1: 最便宜的
0: 7万块钱一个月呗，
1: 好
0: 吧。工作人员还提醒，现在订明年的行程呢也来不及了，因为所有签证都需要消费者自理。哦，这20多万还不包括你那个签证
1: 啊，手续自己跑去呗。
0: 哎，对，一是船票没有了，二是签证比较多，时间上可能不太够。
1: 记者之后啊，致电了携程客服啊，邮轮组客服介绍啊，这259,999元包含北京到米兰的往返机票，以及给客人办理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等个人的旅游签证啊，但是美签啊需要消费者自理。这个项目现在还可以预定，但是建议先办好美签再考虑。
0: 然后客服说了，这个呢是由旅行社组织的邮轮跟团游产品啊，基本上就是这4个月都住邮轮，
1: 哎，
0: 最少成团人数是16个人，一般的话呢，领队加上一个团，差不多29-30个人啊。记者调查发现，目前携程套餐页面显示，这个已经售出3份了。
1: 26万玩半年，我觉得还挺划算。
0: 没有半年，4个月，
1: 对吧？
0: 嗯，
1: 就是126天行程结束，大家各奔东西的时候，感觉不亚于跟团友分手。
0: 对呀，朝夕相处4个月耶，
1: 可不。啊，但是我估计啊，能有这个实力就买这个玩意儿出去玩的人，他想别人的话，可能一张机票啊，或者在他的城市买个房子当邻居也不
0: 是
1: 问题，
0: 也能见面，
1: 对吧？
0: 也能见面啊，
1: 挺好的。
2: 上班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加油，早上好。加油，早上好，让你消灭疲惫感。
0: 节目的最后呢，再跟各位说一说怎么回复这些关键词。首先，如果你想花699就可以买到60毫升的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的话，海蓝之谜他们家的拳头产品也是王牌啊。这个在京东上我刚给大家搜了，60毫升，人家卖3055，我们60毫升卖699，

有人问了，为什么这么便宜？因为我们直接是保税仓给大家发货。如果你有任何不明白的，你放心，我这里直接刮开了一瓶我们商城有卖的产品的那个蚂蚁链溯源码，直接拿这个支付宝的蚂蚁链溯源扫了他的码，看到了是走哪个国家进口，走的哪个海关，直接到的保税仓。699 60毫升，使用有效期到2028年的7月份，还有大概20多个月啊。直接回复关键词面霜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一个100多块钱的券，再下单就是699，你不领券的话就是879，你就买贵了啊。如果你想直接享受我们力凡养车给咱们精英95电台听众的专属福利，59.9元量才洗车5次加故障检测券3张，一年核销期12店通用，直接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

0: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1: 努力早起的意义在于，当收获来临时，我们觉得一切都值得。加油，早上好。
2: Thanks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FM 95.5，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好，北京时间的上午8:36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九五城市大眼睛，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为您播出的刷刷朋友圈，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佳琪。

刚才下节目啊，玲姐我们两个不约而同的看向了对方，然后玲姐先开口：“明明才上两天班，为什么感觉这么累呀？”说完之后，我们两个连着打了好几个哈欠。我抬头一看表，今天星期一。我休年假之前的设想其实很美好啊，休个年假回来上五天班，然后就又休中秋假了，中秋假休完回来再上几天班，哎，休国庆假了，哎，这你说这个一个来月多爽啊，天天就上几天班休假，上几天班休假，结果我感觉我还是把班这个事儿想得太轻松了，明明休完假回来才第二天，可是感觉我又很渴望休假了，感觉自己好像好久没休息过了。这个假期我很绝望，因为我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妈，那碰这样。”各位都知道啊，我老师是说相声的啊，用他自己的话评价就是臭说相声的嘴啊。见我面之后啊，他拍了一张我的照片发给我师娘，跟我师娘说：“你看这孩子，都发腮了。”我说你那是形容人类的词儿吗？到我同学那儿更狠，说妈老纪，你接米其林代言广告了。我有个朋友更诚实，因为我之前非常瘦，朋友们都知道，甚至看起来有点不健康，虽然我那时候身体很健康，但是胖不起来嘛，很瘦啊。我朋友这次见面就跟我讲：“老纪啊，看到你现在这个体态，我再也不会像之前那样担心你会猝死了。”其实啊，我这身上这是胖起来的肉啊，完全得益于过去这一年多，我那一顿一顿的外卖。我不知道各位发现没有，现在点外卖啊，那个账单都非常刺激，餐费20，配送费5块，完了还有打包费，你仔细一看。哎，那打包费可能比配送费都贵。明明我点的是饭，但是我这人善，我给饭买了个头等舱。最近有个新闻啊，说广州有位黄女士点份麻辣烫，页面提示未点必选品，无法下单。啊，原来呢是让加一个1块钱的环保餐盒。行，为了地球嘛，对吧？为了环保，咬牙切齿，1块钱加。结果付款的时候，系统又给他蹦出个4.7块的打包费。这就好比你去酒店啊，前台说了，说欢迎入住我们酒店，但是啊有门槛，你得先买个枕头才让你入住。啊，买完枕头了，进房间发现，哎，枕套要收费，你看。最绝的是啊，这黄女士收到外卖一看啊，外边就套了个塑料袋，就这。这是给外卖套了件雨衣防他感冒是吗？联系商家，商家不搭理。后来平台业务经理打电话说，部分商家会用这个形式多收费啊，平台接到了不少投诉了，也在想办法解决，但是这个正在解决啊，就像是客服正在来的路上一样，你完全不能相信。另外还有北京的王女士也是点麻辣烫选辣度啊，辣度

0: 明明标价是0元免费的啊，结果姐们一选微辣，哎，打包费从1块涨到3块了。我很纳闷啊，这辣度跟打包费有什么关系啊？你辣的越狠，盒子越贵是不是？我点了这个微微微辣的话，商家是不是还得倒找我5毛钱？那王女士还说了，说有一回她点米线啊，荷包蛋标价9毛，老板直接加到米线里，但是却额外给收了 0.5 元打包费。那荷包蛋有包装吗？什么包？蛋壳吗？如果蛋壳算包装的话，那鸡是不是也该收5毛钱？更离谱的是啊，他跟朋友聚餐点烧烤，每点一份菜品就被多收一份打包费，总价90多的烧烤打包费将近20，这哪是吃烧烤啊，这不打包费里送了你几根串吗？而且这不是个例了，社交平台上大家关于这事儿的吐槽都能盖起一栋楼了啊，什么买7个馒头被收7块钱打包费啊，每个馒头好像都有一个专属的一等座，以后馒头可以走红毯了啊，一件高定塑料袋价值1元。那还有选不要米饭他也得收你1块钱打包费，我当时都懵了，不是我不要米饭你打包的是啥呀？是我的遗憾吗？那消费者吐槽的关键词很统一，都是价格偏高、强制收取、重复收费、计价标准不透明、收费不提供服务啊，就是我想收就收，你爱点不点，这个叫打包费刺客。记者点了一份四川凉面，额外加一份面，配菜选择烫青菜、豌豆和卤蛋。结果收到外卖的时候，烫青菜和豌豆仍然是用塑料盒独立分装的，啊，加面和卤蛋根本没用独立包装，也就是说商家多收了1.5块，这是空气打包费啊，你打包了空气啊，也打包了我的想象力，打包了我的天真和信任。还有一家炖汤店啊，人商家直接给用个小砂锅给你装，外边裹锡纸再套个纸壳包装啊，那我是不是应该感谢他给我省了一个买锅的钱啊？也有商家那他那个塑料盒压根就没有密封设计啊，就是那个封口膜啊一层一层的给你裹上啊，就算是包装了啊，这密封设计装汤啊，他以为就是裹上那东西之后啊这汤就完全不会洒，但事实是每次我从袋子里边把这盒拿出来啊都沾我一手油。更过分的是那炸鸡店，除了炸鸡套餐啊，还有什么 0.3 元的年糕、 0.85 年的藤椒翅尖啊，是吧，看着很便宜，结果人家是按根收打包费的，那鸡听了都懵了，那以后点个整鸡不得按毛孔收包装费啊？拿了外卖一看，就跟那个大盒炸鸡混装在一起，它根本也没有独立分装啊。那你这打包费收的是啥？年糕和翅尖有出场费是吧？还有那1.88块的小可乐是吧？朋友们肯定都见过啊，所谓的什么什么福利畅饮，什么包装都没有，结果呢，也收了1块钱打包费。请问这1块钱是可乐来我手里的交通费吗？他就坐在外卖小哥的电动车后座上，他也需要收车票钱是吧？那重点是打包费是谁定的？有老板说是商家自己定的啊，但是平台也会规定上限，普通餐盒最高2块钱啊，刺身、粤菜这种高端品类或者大规格餐盒可以收高一点。我就想啊，一个普通麻辣烫，一个普通的馒头，你是要上天吗？你哪来那么多附加费？而且很气人的一点是，你想看清这些打包费的收费详情，比找我爸藏的私房钱都难。一旦你进入到付款页面啊，或者付完钱了，对不起，你就只能看到一个打包费的总额啊，你根本查不到是哪个年糕被单独打包，哪个翅尖享受了 VIP 待遇。这哪是点外卖，这不纯纯密室逃脱吗？啊，付款之后你要想核退，对不起，门关了，钥匙吞了。律师也说了啊，商家花式收取打包费涉嫌侵犯消费者知情权、公平交易权、自主选择权，而且还违反价格法。律师建议我们保存截图啊，支付凭证，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你收我1块钱当然可以，但你得告诉我这1块钱买的是什么，是盒子、是袋子、是锡纸啊，还是你的勇气、你的脸皮。 下次再碰到七个馒头收七块钱打包费的，你就直接跟他说，你说大哥，这不是七个馒头，你给我打包一份七龙珠过来吧，集齐了应该可以召唤神龙，到时候让神龙把我的打包费吐回来。好了朋友们，今天报时啊，稍微休息，马上回来。哦，
1: 北京时间早上8:45。
2: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3: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4: 好嘞，哥们，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5: 没问题，想事儿。
6: 小伙子，谢谢你。
5: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6: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句，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最近啊，这网络平台上涌现出了大量的手握睡眠仪的带货的视频，我不知道朋友们注意到没有啊？主播们的话术非常的统一，家人们还在为失眠烦恼吗？开到五档，让你一秒关机。我都呆了，开三个小时会我都睡不着，你开五档我就关机了？我是买了个睡眠仪还是麻醉枪啊？我手机关机都得长按三秒，你一秒就让我关机，我是不是还得给配一个什么恢复出厂设置的功能啊？专治半夜醒了睡不着的啊！为了探寻这玩意儿的真面目啊，有记者网购了四款热销的手握睡眠仪，价格从26块钱到398块钱不等啊，这个价格跨度还是非常大的啊，就像很多人的睡眠质量一样飘忽不定啊。结果发现握在手里啊，都只有一阵微弱的电流刺激啊，酥酥麻麻的，像什么呢？就像你冬天脱毛衣啊，静电啪一下然后没了，这就感觉一秒关机，很尴尬。如果这算关机的话，我建议你直接去摸门把手啊，那玩意免费。然后呢，记者咨询了很多个商家啊，都问说有没有功效检测报告啊，商家的反应非常统一，没有啊，效果因人而异。哎，汉语言博大精深，因人而异这词儿，你问饭店菜熟不熟啊，新不新鲜，他说口味因人而异。你问健身房教练能不能瘦啊，他说体质因人而异。你问睡眠仪能不能助眠，他说失眠这事儿啊因人而异。啊，那意思就是有效果算你运气好，没效果是你体质差，反正不是我的问题啊。而记者要报告他们拿不出来。而且早在这之前就有宣称原装进口的同类睡眠仪因为虚假广告被市场监管局重罚。原装进口这四个字在智商税界那简直算是万能滤镜了。包装是原装进口的，说明书是百度翻译的，概念是原装进口的啊，智商税也算是本土化的。然后呢，记者把两款产品给拆开了，发现啊，内部电路板的结构高度相似啊，那398元的那款可能贵在哪儿呢？它贵在壳子上啊，贵在包装上，贵在主播喊你家人们的时候啊情绪。

就会更饱满。你想心理咨询一小时也几百呢，你这么一想，厂家是不是很良心，他至少还给你个塑料球嘛。26块钱的那款呢属于是入门版啊，398元呢是至尊版啊。尊贵在哪儿啊？尊贵在你花398之后晚上会睡不着，开始心疼钱啊，心疼着心疼着你累了然后就睡着了。哎，这个我给它起名叫经济性助眠，也叫钱包休克疗法。但这没完呢，说是在深圳的一场电子产品展会上啊，居然找到了网上热销的同款睡眠仪，标签上赫然写着提神醒脑仪。哎，你个同一款产品，线上是催眠大师，线下是咖啡平替。哎，它可以让你睡也可以不让你睡。那工作人员还介绍了，说可以助眠也可以提神，它有两种模式。我听完我都惊呆了，说这玩意儿这么精分吗？它能让你兴奋也能让你平静，那到底是让我睡着了还是让我更清醒呢？它不会让我边睡觉边写代码吧？那厂家负责人这边呢也很实诚啊，他们说究竟能不能助眠我们很难去界定这个问题啊，你也可以说他有点交智商税啊，这话含金量太高了朋友们。别的商家割韭菜还装一装园丁，他直接告诉我他是收割机。之后记者又走访了多家睡眠仪厂家，负责人均是坦言啊，助眠效果无法界定，就是把智商税三个字印在产品说明书上来。个别厂家坚称产品有效，但是也承认实际效果和网络中的夸张宣传相差甚远。翻译的意思就是有用，但是不多。一秒入睡实际上是一秒付款三年失眠。然后呢有平台呀已经响应了记者反馈，对违规睡眠仪商品批量下架，对涉事商家和主播启动追罚追责啊，也算是大快人心了。但我很担心啊，过两天会不会换个名字，然后就卷土重来，起个什么名，什么量子助眠棒啊，啊，负离子入睡握力器呀，啊，元宇宙安神蛋啊，巴拉巴拉，反正这名不随便起吗？韭菜根还没长出来呢，镰刀已经是电动的了。那这些智商税产品确实是花样百出啊，我之前见过一个什么量子能量手环，号称能够改善身体磁场，提升免疫力，甚至还能治疗脱发。哎，我就很想问问，我带个这玩意儿能不能变成万磁王，是不是头发能长出来啊，我还能控制金属。结果一查啊，所谓的量子能量就是几块钱的磁铁，外边给你套个橡胶圈。专家说了，医学上使用电磁等手段来干预睡眠障碍啊，那个频率和强度啊都是有着极其严格的标准的。市面上绝大多数的手握睡眠仪它就只是一个普通的电子产品啊，没有批号，但是却敢宣称有治疗功效。不仅作用存疑吧，还存在潜在的健康风险。你可以想一想你上一次一秒入睡是什么时候啊？如果是坐车，那你不是助眠，你那是纯坐过站了你。所以说啊，我建议朋友们这398你省下来啊，干点什么不好，是不是买个好枕头，你再不济你给自己买两斤排骨，是吧，你晚上吃完排骨那血糖一上来，自然你就困了。

0: 好了，朋友们啊，咱们军团报时稍事休息啊。广告间隙呢，如果朋友想添加我微信的话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直接回复关键词啊朋友圈就可以了。哦，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3: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4: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5: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7: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棵好景，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8: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9: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0: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1: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9: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1: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2: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9: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2: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喜欢的好多东西还是买不起。
1: 咱们四群里边啊，静好刚才发那个图那个照片，手里边拿那是一个什么玩意儿？那是地瓜裂开了吗？那是我看他妈半天啊，我怎么看也不像啊，这地瓜长得也忒规整了这个。而且你这里边那个瓤怎么还分层啊？该说不说啊，那静好姐那小手是真白呀、啊！哎呦我天，刷白刷白的，阳光一照都刺眼睛，哎。

有朋友问了，说佳琪啊，那个洗车那个我买了，我今天去用行不行？我跟你说，只要你下单，只要不是春节前后二十天，你都可以使用啊。但是你去之前预约一下子啊，预约一下子。你不能说，比如说人今天生意特别好，店里边全是人，完你开车叭停那儿，你看现在给我洗，谁家做生意也做不到这样，是不是？我们特意跟负责人也问了一下子，就是说咱们门店啊可以有什么规模，对不对？如果说咱店都特别小啊，每次可能店里边停个两三台车停不下了，那你这你买的券，你说它有效期是一年，累死你的核销完，是不是？没有使用的场景跟机会啊。但是负责人讲了啊，人老总讲了，这每个店都很大，可以同时容纳很多台车啊。所以说呢，你提前一天预约啊，到时间了，对应时间你去，肯定能有位置。如果说他老是，比如说一次啊、两次、三次老是洗不上，告诉我，我们这边直接去给你协调去啊。他就是没有位置，他硬给你挤，也得给你挤出个位置，把车给你洗了。要不然为什么说从我们这儿买东西，一是价格划算，第二个售后他有保障，对不对？有我们在，你怕啥？你看每次有朋友啊，在咱们这儿买什么东西，不管是美妆产品啊，还是说出去旅游啊，这个那个，还是说搞装修，只要是在咱们这儿弄到的一些东西，享受价格优惠不说啊，售后我们还给你担着啊。只要是出任何问题，我不说一定是质量问题啥的，哪怕是就沟通啊，你觉得哪有问题，哪不好，你觉得哪不舒服，你跟我讲，对不对？你就直接你就闭麦了，你不用搭理他，我们这边直接给你协调去就完事了啊，就这么简单啊。那咱们这一次呢，是咱们955电台的专属爱车福利啊，会员专属价59.9元，抢全年的养车大礼包。当然一个车牌限买一单啊，你说你一个车牌你整十单，一年洗50回，你的车都秃噜皮了，是不是？啊，不行啊，一个车牌限购一单啊。亮彩洗车券5张，故障检测券3张啊。这个洗车呢，单次原价是68的，总价值就340了，咱们现在不要这个价啊，再算上三次的故障检测，一共只要599啊。发动机故障检测呀，啊，底盘抖动异响啊，空调不制冷啊，这些都可以检测啊，价值237。这现在咱们故障检测券直接给你塞到里边了，有效期长达1年啊。咱们全长沙12家门店都通用，你就可以搜一下子啊，你在导航里边搜索附近的这个力帆养车，看看哪个门店离自己最近啊。只要不是说特别远的，我觉得都 OK。啊，你提前预约一下子，第二天到点了，把车丢过去，完你该干嘛干嘛，完事了，回来一拿车，是不是？河东河西都有门店啊，但是呢要注意，仅限7座及以下的非运营车辆啊。你要是皮卡呀、面包车呀、货车呀、房车呀啊，运营车辆这些不可以使用啊，春节前后20天不可以使用。想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直接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啊，回复关键词朋友圈，然后呢一个会弹出我的微信，一个会弹出咱们这个洗车券的二维码，直接扫码下单就可以了。然后弹出我的微信呢，你可以看一下，如果没有加我的微信你就加一下，后续如果有任何的这个售后的问题，你都可以直接联系我来帮各位解决，好吧？

近网上有个话题啊，说身份证照片最接近别人看到的自己，晴天霹雳啊，谁家好人把这事儿给捅出来的啊？看完这个词条，我血压蹭一下就上来了。我第一个反应不是真相了，而是妈呀，我以后怎么见人呢？咱就说这个身份证照片啊，它就是一个素颜鉴定器，那恨不得把你的毛孔都给你拍清楚了，让你直面你的熬夜、秃头，还有点可爱的双下巴。你自拍的时候，手机问你要美颜吗？啊，要瘦脸吗？要放大眼睛吗？身份证照片问你要真实吗？要残酷吗？要一次性把你打回原形吗？我有一回去办身份证去，啊，摄影师让我头抬高点啊，下巴收紧，别笑啊。拍了那照片，我妈看了3秒，犹豫了一下才敢认领。网友们纷纷哀嚎说：“真相了呀，原来我长这样。”其实也不是真的，我宁愿相信这个世界是假的，也不愿意相信我那双下巴是真的。我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自信啊，就这样被一张身份证照片给干碎了。我能说什么呀？我们普通。

人只能深表怀疑啊，怀疑摄像头，怀疑灯光，怀疑人生，怀疑自己的长相。其实这里面会引出一个哲学问题，镜子里的自己，照片里的自己，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自己？先说答案啊，各位准备接受好残酷的现实啊，你深呼吸一下吧，一会儿嘎过去不算我的啊。答案是镜子和照片，他们都不能百分百的还原美貌啊，是不是感觉被骗了？为什么？为什么照片总是那么照片呢？因为他压根儿就不等你啊，他不懂你啊。人眼是怎么看世界的？人眼啊是一个高级渲染器，他把看到的二维图像通过大脑一顿深操作，自动脑补成一个三维立体的世界啊。但是相机呢，这怎么说呢，他只会咔嚓一下啊，然后给你截一个二维平面图啊，他只知道记录。而且相机它很耿直啊，咱们人眼啊可能自带智能滤镜，但是相机呢它会给你忠实的记录啊，让你知道什么叫真实啊，让你知道什么叫真实，我玩的就是真实。所以说照片不是故意丑化你，它就是太实诚了。但实诚这个玩意儿吧，在成年人的世界里往往挺让人受伤的，是吧？那照片不靠谱，镜子总行了吧。我们每天照镜子啊，左看看右看看，觉得自己还挺顺眼的。但你发现没有，镜子里的你啊是左右反过来的。而且镜子虽然还原度高一点，但它也不是完美的。啊，它也有反射率的限制，不能百分百映照出真实的你。更要命的是，你的大脑会利用镜子来说谎。这个呢涉及到心理学上的一个概念，叫做曝光效应。也就是说，一个东西在你眼前出现的频率越高，你就越喜欢它。啊，看久了，就连我这张睡眼惺忪的脸，你看久了也觉得，好像他是挺像吴彦祖的啊！你看，那不仅如此，照镜子的环境啊，也是一门玄学。朋友们，你回想一下，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你在商场里边试衣服，站在试衣间的镜子前。在那个自带柔光、角度清奇、还有补光灯的镜子前，你会觉得自己简直就是时尚达人，美若天仙。MCN 不过来签我当模特，简直就是他们瞎了眼。然后你把衣服买回家了啊，对着家里边的镜子一照，嚯，我好像套了个麻袋。还有你们家浴室的镜子，每次洗完澡，水蒸气一弥漫啊，镜子上上一层薄雾，朦朦胧胧的啊，你往那一站，哎呀。怎么看怎么好看，怎么看怎么美啊！结果等那雾气一散，回高老庄了，这是。所以说咱们的美貌还原度啊，从高到低排列应该是这样的，镜子里的你大于别人眼中动态的你，大于照片当中的你啊。听到这儿估计有人要问了，那我到底怎么样才能看到接近真实的自己呢？我怎么能每天顶着个身份证上大头照出门吧？来，给大伙支两个招。第一招叫动态观察。心理学上有一个现象叫做动脸效应，就是说静态的脸啊不如动态的脸有魅力，所以说不要再傻呵呵的站那照镜子了啊，下次照镜的时候表情丰富一点，眼神灵动啊，这大概就是别人眼中的你了。第二招呢就是叫录像观察啊，拿手机但是别用前置摄像头啊，那个是自带美颜的，没有什么参考价值。用你手机的后置摄像头啊，找一个合适的距离，然后偷偷记录一下生活当中的日常啊，录下来，然后找个没人的角落你回放啊。第一次看你会说这不是我，第二次看你会说好像是我，第三次你会说也行吧，那就对了，别人看你就这样。不过说到底，为什么自拍3000张却选不出一张来？因为你在给自己开选秀，评委是你，选手是你，观众也是你啊，最后还得搞黑幕。你选了半天选出一张虽然不像我但是好看的啊，发了朋友圈，别人说这是你吗，然后你心虚的说是我是我，最近瘦了，其实最近没瘦，你就是换了个滤镜。

0: 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军团报时啊！广告间隙，如果朋友想要购买咱们这个力帆养车洗车套组59.9块套餐的朋友啊，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征九五五”直接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啊，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哦，
1: 北京时间上午9:15。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我的铅笔在哪里、啊？
7: 我想下去找乐乐。
8: 妈妈，妈妈，
3: 等一下，
4: 不行，
3: 说的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9: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岁月温良，烟火寻常，最珍贵的是家人安康。
4: 这是一场跨越忙碌与距离，以陪伴之名赴岁月温柔之约。
9: 无需朝夕相守，但愿岁岁守护，就医皆安，年年无恙。
4: 芒果陪诊，全程温情陪护，温柔守护长辈就医的每一份时光。
9: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给所有打拼的中年人一份贴心的兜底和安心。温柔护航，岁岁长安。

昨天看着有一个消息可抽象了，说是好莱坞明星打卡了一家印度百年咖啡馆，后厨有小便池。前段时间的新片《奥德赛》，朋友们即便没看，这名字你应该也听过啊。这里边的一位好莱坞影星啊，就打卡了印度一家拥有108年历史的咖啡馆，但是呢，刚去过没多久，这家老店就被吊销了经营许可。突发检查发现啊，这个食品储存区设有小便池，后厨那个苍蝇啊、蟑螂啊泛滥啊，食材直接放地上处理啊，冰箱里边还留有血迹，生食熟食根本不分开。店里35名员工有34人没接受过食品安全培训。之后呢，监管部门要求店铺全面整改啊，复查合格之后才允许重新营业。哎呀，我怎么说呢，网络博主刘墉的含金量还在上涨啊。你这不是怪味咖啡，你谁研究的你这。最近啊，有关西贝将会彻底倒闭的话题啊，引发了网友的广泛关注。根据网传消息称啊，贾国龙个人将会揽下绝大部分债务，放弃股份，留下100多家有利润的店交给员工自营，努力维持3000到4000人的生计。截至目前，不得不下岗失业的西贝员工已经超过了万人，关店已有200多家。根据现代快报的报道，9月19号记者线下门店实探，南京多家西贝门店仍在正常营业。有员工表示，没听说倒闭的传闻呢，店长也没通知啊。他透露，门店的日营业额在 1.1 万到 1.3 万元之间啊，刚刚保本，经营管理权仍在内蒙古总部。且不说这个会不会彻底倒闭这事儿啊，之前放一边是毕竟是传闻，是不是人官方也证实了，说不要听信那些网络谣传，对吧？我觉得生意肯定还是有影响啊，要吸取教训，把食品安全摆在第一位上，诚信经营才能够重获市场信任，对吧？希望贾老板包括西贝啊，能够和消费者顶峰相见。你不能光网络兑现呢，是不是那玩意儿？9月18号，家长发视频反映说，孩子在南通森林野生动物园游玩的时候，被一头鹿给撞飞了。第二天，南通森林野生动物园工作人员回应说，事发区域啊是不能停车下车的，现场也设置了提示牌，工作人员检票的时候呢也会提醒游客不要在没有停车位的地方停车，之后呢他们表示也会加强提醒啊。当时家长称，事发的时候呢没有注意到这是不是可以停车的区域啊，孩子让鹿撞了之后呢，这个嘴唇出血了，但是没有大碍，视频发出来，提醒大家引以为戒啊。这个鹿啊，虽然相比什么老虎啊、狮子、豹子呀，它还是要温和一些，但是呢，你也不能不把它当回事儿，对不对？你想想，你下车之后，鹿看上你了，它会有很多种心理反应啊，它可能也会想着说欢迎你来，它也可能会想着，你把我二大爷那鹿茸还过来。

最近啊，一对新人因为分别叫做尔康和紫薇啊，和经典电视剧《还珠格格》当中的人物重名啊，意外走红了。之后呢，这新娘杨紫薇向大阪新闻记者介绍说，她和丈夫纪尔康啊，确实是因为名字结缘的。有不少亲友也常常感慨两人的缘分真奇妙。有很多网友都关注到了这个事情，然后在网上纷纷晒出评论，说尔康终究还是娶到了紫薇啊，这得是多大的缘分？请问这是真的吗？怎么会这么巧？啊，然后呢，两个人回应说是真的，我们就叫这个名字。新娘杨紫薇告诉记者说，她是江苏淮安人，丈夫呢是安徽泗县人，两个人在9月16号在安徽结婚啊，没想到有人拍了视频，然后发到了网上，就引发了关注。杨紫薇说啊，她父母呢确实爱看电视剧《还珠格格》，所以给她取名叫紫薇。但她丈夫呢，则是因为家族堂兄弟取名都是继某某康的格式啊，所以说得名叫尔康。两个人啊，通过他妹夫介绍认识啊，又因为姓名巧合产生了兴趣，后来相恋，最终步入了婚姻殿堂。啊，家里人也都感觉挺诧异。杨紫薇说，两个人在恋爱的时候啊，双方家长一听名字都感觉不可思议啊，没想到这会这么巧。结婚的时候呢，也有亲友在现场调侃说，这下紫薇是真找着尔康了啊，挺有意思。婚礼现场司仪站定鞠躬，张嘴第一句，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真有意思啊。但是紫薇，你说你长得不好看，你这脸糙的跟搓衣板似的，那也不行，是不是？那对吧？所以说你还得注意啊，你得用一用这个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那么今天啊，还是给大伙上架昨天的那个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啊，平时卖3000来块钱，早上玲姐不大刚查的，淘宝吧好像是3060几啊，咱们现在专属福利价699，朋友们，相当于两折啊，两折的价格差不多啊。如果说我算的不算的有差有出入的话，那应该就是我数学的问题啊，不是商品的问题，是我数学的问题。所以说各位可以大概揣测一下子啊，原价3000多，现在699，差不多两折的价格啊。海蓝之谜嘛，国际大品牌，大伙都知道，这绝对便宜不了。但是咱们今天699，给你一瓶啊6毫升的正品正装的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有效期呢到2028年的7月份，就是将近2年的时间啊，不是说临期的商品咱清库存，不是啊。比如想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江955直接回复关键词面霜啊，回复关键词面霜，然后直接点击链接进去领券啊，就添加咱们的品牌福利官领券，然后再下单就可以享受699的价格了，好吧。也就是最近如果在关注海蓝之谜品牌的，想要关注这个面霜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刷刷很有圈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九十五点五，
2: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商界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3: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歌谣清幽。

0: 冠耳瓶
1: 指的是一种长脖子、圆腹、头两侧有一对竖直的管状耳朵的瓷瓶。在2000多年前，它是宴席上的头壶，扮演着游戏道具的角色，后来就慢慢地从酒席上被挪到了房间里，作为一个独立的摆件。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他究竟经历了什么呢？我是一件来自于宋代的歌谣清釉冠耳瓶，模样和刚刚所描述的基本上是一样的，唯一的不同，那就是我的身上有许多细碎的开片纹理，这也是我们歌谣的独家工艺。不规则的开片非但没有让我变得杂乱无章，反而多了一层静穆优美的气质。而为什么会从一个实用工具变成一枚安静的陈设器？这其实还和我头上的这两只耳朵有关系。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在我的耳朵上赋予了善于倾听的含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起到劝诫君王广开言路、善于纳谏的作用，所以我便受到了历代皇家的推崇与喜爱。
2: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歌谣清釉冠耳瓶，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3: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4: 您觉得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3: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诗应大唐春，唐诗与唐人生活。这本书的作者尚永亮是武汉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多年从事汉唐文化的教学和研究。而唐诗是中国诗歌的高峰，这是因为诗是诗人生命体验凝结而成的语言，因为诗是唐人日常的表达方式，这也同样可以作为为什么唐诗具有永恒的魅力的解释。了解诗人的生命状态，才能让诗句和我们的现实生活发生共鸣。
1: 有关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发展，曾经有人提出过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样的说法。其实呢，这个意思就是把诗这个文体都归为了唐代。为什么那么多的好的诗、好的诗人都集中在唐朝出现？这写诗跟唐朝人的生活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这本书呢，就是来回答这些问题的。比如说，全唐诗当中为什么有那么多为人情关系而作的作品啊？比如像送别诗啊，为什么好像唐代的诗人特别喜欢？

0: 同时呢，也由于种种原因而远离世俗官场的另外一些文人，他们会直接选择隐逸山林的生活。总之就是为官、漫游以及呢这个隐逸啊，这个是唐代文人的三种的典型状态。所以就诗而言之，诗呢是诗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把他对于生活的感悟凝结成的一种语言，所以呢唐代文人一种普遍的人生状态也影响了诗的内容和风格。所以当我们了解了这么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看一看在不同的状态下的诗人以及他们在不同状态下写出来的诗都是什么样子的啊。我首先呢可以先来看一看唐代文人读书考试做官啊，和唐诗有什么关系？
1: 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官员的制度形成于隋唐，文人受儒家传统教育，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所以科举考试对文人很有感召力。考试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社会风气，都对唐人的心理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也体现在了诗的创作中。
0: 唐代的科举考试的科目其实还是很多的，当然了，在众多当中最最主要的最重要的就是明经和进士啊。之前我们在另一本书当中有在节目里面和各位专门分析过这个问题，那本书的名字叫做中国这个科举考试制度。在那本书里面就写到啊，明经进士，明经呢就是考儒家经典啊，它呢就两种考法，一种是填空题，考察你对经典的这个背诵啊，知识点的记忆，另一种呢就是简答题，就是你对经典当中一些句子啊，你可以理解为名词解释。进士考试呢就又分了很多细目的这个科目了，当然最主要的就是要考什么呢，考你这个诗赋的创作，以文采来做最终的判断啊。进士考试可比明经要难多了，录取的人又少，所以呢很难考。那唐代有30多岁的这个明经啊，就已经算是很老的，50多岁的进士其实都还算是比较年轻的说法。但是因为进士考试可以让考生驰骋情怀，所以在盛唐时期啊才逐渐的成为了最主流的考试之一。那由于科举逐渐的成为了当时进入到仕途的主要途径，其中呢最重要的这个进士科又要考诗赋，所以写诗就成为了唐代文人的必备的一种技能。唐代有一个文人叫祖咏，他参加考试的时候呢题目是望终南雨雪啊，于是呢他就写望着长安附近的终南山上的积雪开始写自己的感受。而进士考试呢一般你要写这种排律啊这样的长篇诗，但是当时祖咏只写了4句就交卷了。考官就问他说，你这是写完了还是没写完，为什么这么少啊，你要不要再添2笔？他呢就回答意尽啊，意思就是说我要表达的意思都已经说完了。结果因为这个诗啊写得还挺好的，他呢就被录取了。可见呢在唐代啊，诗写得好不好对你的考试结果是有着非常重要影响的。那广告之后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说一说为什么唐诗如此的繁盛啊，在唐诗的背后当时的唐代人的生活和唐诗之间又有怎样的一些关系。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喝好啦。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
4: 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4: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

0: 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2: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诗应大唐春，唐诗与唐人生活。
3: 唐诗与唐人的生活，我们说到在隋唐以前，那个时候啊，如果你要参加考试啊、选官呐、啊，主要考察的是什么呢？你的出身、你的品行啊。宋代王安石变法之后，科举呢就不再考诗赋了，所以唐代之前和之后的文人虽然呢也都写诗，但是这个重视程度肯定远远是比不上唐代本身的。
2: 唐朝每年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少说也是以千为单位的，录取人数却往往只是二位数，比起高考可要难多了。文人从备考到赶考，从考试到待命，很多人几十年的人生主题都是考试，有的人一考就是几十年。曾经有五位六七十岁高龄的考生因为年纪大而破例成为进士，称为吴老榜。自从有了选官考试，考试不公、怀才不遇就是大多数文人的宿命。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一个成功的考生背后又有多少含泪的落榜考生呢？
3: 考试这么难，为了考试那一定要努力地锻炼写诗这项技能。所以这个唐人啊，诗写得好，其实和当时的科举考试，就是他纳入到考试科目这件事情是有着紧密的关系的。当然除了考试，文人也需要通过这个别人的引荐来为自己的仕途铺路。在古代的时候又没有媒体，他们呢只能通过人际传播来提高自己的名望，于是呢就有了行卷和请托啊这种类似于走后门的风气。这个请托呢，就是你托一个人啊，让这个人想方设法的请求提携一下你。行卷呢，就是你把你自己写得好的一些文章、一些诗词，把它抄写下来，在考试之前啊，给那些有影响力的人啊去看一看，希望可以获得他们的推荐。当时很多考试考不中的文人会进入到幕府来做文员，当然除了是因为生计所迫，也是要因为啊给自己想要找一个安身之所啊，他们也希望可以通过政绩来为自己将来做官铺路。所以这个幕府呢，就是当时地方的一些府邸啊，这里面有很多官员，他们呢主要都是这个幕府的主要官员啊自己聘用的，他们呢就会被称之为是幕僚啊。你像韩愈25岁参加进士考试，考了13名，可谓是意气风发啊。但是呢在安排职位的时候却被人给顶替了，此后呢连考了3次都没有被录取，只好进入到汴州幕府。那后来汴州出事儿，他呢又进入到徐州幕府。由于工作过于辛苦啊，他呢还曾经给他的上司写信提意见，但是韩愈2次入幕府都没有得到升迁，最后呢还是通过吏部的选拔做了国子监的博士。李商隐也曾经进入到幕府工作过，但是他的机遇呢不太好，在各种各样的斗争当中啊，在夹缝当中遭到了排挤，一生寥落。所以难怪在他的诗当中总是有一种不能言说的啊那样的一种失落感在。
2: 贬谪是对官员的一种惩罚，唐朝历代都有诗人被贬，很多人被贬不止一次，甚至有的人永远都没有回来。文人被贬，生活就是从天上到地下的改变，精神上也会感到巨大的惶恐和悲凉。白居易有一首诗叫《我身》，开篇就悲叹：我身何所依？

0: 自比孤生蓬，把自己比作秋霜下的草，随处飘荡。
1: 然而呢，在被贬的诗人当中啊，这是一种不幸，但是却是诗歌的幸。所以呢，宋朝就有人说了，说唐代诗人的好诗啊，很多其实都是在比如说战后啊被贬啊，在这个漫游隐居离别的时候创作出来的。因为你在这种人生啊比较灰暗的时候，是会让你有一种五味杂陈的非常复杂的生命体验。你可能会有愤怒，会有委屈，会有失落。这样诗人啊可以更深切地感悟到就是此刻的这种生命，所以呢他才会写出那么多千古传下来的一些好的诗句。像柳宗元的那一首著名的《江雪》，就是他被贬的时候也是到达了一个人生逆境的一个写照啊，说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对吧？诗人采取了一个步步收缩的一个写法，鸟飞绝，人踪灭啊，他把所有多余的人和物都从这个诗的画面当中帮你去掉了，最后呢留下了一叶孤舟，然后聚焦在孤独的这个一个老人的身上啊，就像是一个特写镜头，这个时候来给你无限的放大，这个运镜感在诗当中被运用到非常好的一个用处。而且这个诗当中用绝用灭这两个字营造出了一种极度的就是很清冷很寂寥的一种环境啊，渔翁呢竟然毫不畏惧。诗人精神的孤傲和这种卓绝，让你通过文字也感觉到跃然纸上了。而且这首诗啊还是一首藏头诗，就是你把这诗的四句啊排排坐摆好之后，它的第一个字从上往下叫做千万孤独这四个字，不知道你是否有感受到过，它就是可以让你看到这个诗人想要表达他的当时的那种心境。于是呢这种寒江独钓也就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表达一种非常孤绝坚毅的典型的形象。
0: 聊完了唐人的考试和做官，接下来我们继续通过这本书来看一看唐代最有特色的漫游的诗人。作者告诉我们，漫游是唐代文人，特别是初唐盛唐时期的文人非常重要的生活选择，形成了一股汹涌的风潮。文人除了要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以此增长见闻，结交朋友，怡情养气。另一方面，文人也需要在漫游的过程中到处奔走，拜访高官名流，寻找引荐的机会。
1: 当时呢，会有这样的一种风潮，其实也是跟整个唐朝的社会环境有很大关系。首先呢，社会秩序比较稳定，治安良好，所以人们不需要为自身的安忧过分的这个担心啊，你可以出远门，你可以去很远的地方。其次啊，唐代的贸易商业非常的兴盛，交通发达，文人呢并不需要全靠自己的双脚去丈量世界。那个时候你可以使用非常发达的交通网络，比如说水路交通。所以说特殊的身份让文人乐于漫游，安全的世界呢让文人敢于漫游，富庶的社会让文人能够漫游。所以唐人的漫游一般呢都是有目的的。唐诗当中有大量的一些送别诗歌，都是在你的好朋友要开始他的漫游啊，开始旅游之前所做的。有的呢可能是他要奔赴考场了，有的呢可能是落榜之后他要云游四方了，有的呢可能是被贬官之后啊他要去往别的地方了。唐代最重要的这个漫游诗人啊，有人说那就是李白，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旅游爱好者。他的一生啊在漫游当中度过的，从他的人生轨迹里你几乎可以看到前面我们所说到的所有的漫游的类型。就是李白出游，首先呢是因为他自己的个性啊，在初唐盛唐的时候侠风非常的盛行，所以呢受到这种所谓的侠风的影响，风气的影响，他自小呢就自我认定为自己肯定是一个侠客。他说自己是五十游仙啊，这个仙游未曾歇，说明呢仙游其实就是他一个漫游的初衷。其次呢，他的漫游也是因为自己的人生志向啊，他呢曾经自认为自己什么呢，就是我辈岂是蓬蒿人，可见啊自视甚高，所以他必须要漫游，也必须要制造出一些名声才能够稳固这个高位。他第一段的漫游的终点呢就是长安，当然他顺利的进入到朝廷。在长安啊，他也有得意的时候，当然也有失意的时候。 因为在官场当中不得志而辞

0: 这之后呢，他又踏上了东游之旅，经过洛阳，来到了开封啊，在这个地方呢，和杜甫一起来到了现在的山东一带。那离开了山东之后呢，他又独自的来到了浙江。所以这个官场失意，就喝了点酒，难免要发发牢骚，抒发一下心中的郁闷。于是，在很多诗句当中，就留下了这个千古名句。你像安史之乱之后，李白因为卷入到一些斗争而被流放，又开始了一段漫游的旅程。这个时候呢，来到了白帝城的时候，朝廷大赦，李白满心喜悦地写下了《早发白帝城》。山水依旧，时过境迁，那个时候呢，自己也已经年事已高，豪情也渐少啊。此时呢，他又开始了返程的漫游。所以李白的一生走遍了名山大川，在现存的将近1000首诗词当中，有一半都是他在路上所写的，其中有很多呢脍炙人口的作品。那当然了，这个自然山水给了他无限的灵感，他非常的喜欢山，所以他说心爱名山游，身随名山远。当然呢，他也说过说吾越寻轩不远辞，一生好入名山游。当然他除了爱山，他也爱水，光是写到长江的诗就有120多首，比如送别孟浩然的时候写的那个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把一种依依惜别的情感融入到了自己眼前的这个景色当中。你也可以说他的诗是代表了整个唐人观看世界感受自然的一种方式，他笔下的这个山水总是有着一种非常神奇也很瑰丽的一种美感，和江山与我融为一体的一种扩大的气魄。所以能把这种很悲哀很寂寞但是呢又很气派的这种东西写得神采飞扬，这既可以说李白这是一代天才，你也可以说他是唐代漫游文化造就的一种旷达。
1: 李白自从15岁离开蜀中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李白有一种客寓的性格，就是说他的人生就是做客在外面，寄寓在旅途，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始终在路上。他在漫游的开始和临终之际各写过一首诗，都是以大鹏来比喻自己。他的一生就像是一只无脚的鸟，一直在飞行，可以说是对唐代漫游文化的最好诠释。
2: 安全提醒，
3: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4: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5: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6: 雨花亭东这道嘛，
7: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8: 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9: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10: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1: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9: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1: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
12: 妈妈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0: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2: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3: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1: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诗应大唐春，唐诗与唐人生活。
2: 刚才我们说到唐朝啊，唐朝那个时候呢，各种交通也发达，治安也很好啊，人们呢纷纷愿意出去游玩，到处游走啊，甚至呢一直在漫游的路上度过了自己大半生的时间。在漫游之中啊，唐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就是走哪儿都要写一写诗，甚至这个诗呢就被题词在当地的一个什么什么碑上啊，或者是一个什么东西上面。结果呢一直到现在，哎，你现在去那儿旅游还去哪儿哪儿的故居，你依然还是可以看到的。这就跟现在我们走到哪儿都愿意拍个照片发个朋友圈啊一样。诗人呢是往往把一些短小精炼的词写在当时的比如说佛寺、驿站、旅店、名胜啊这些地方的墙上。那很多诗人呢经常住的这些地方也会专门摆一个东西，就是叫做题诗板啊。这个东西呢就是专门给住店的这一些很有才华的人，让他们在上面去题诗写诗的。啊、这个题诗板相对应的东西还有叫什么呢，叫做诗壁。这个诗壁呢也是一个很有重要的作用，它呢促进了整个诗歌的发展啊。这个壁就是墙壁的壁，因为呢走到这个地方突然之间灵感大发，要写个什么东西没地儿，就直接写在这个墙上了。当然现在我们说这是不文明的旅游观光行为，但是在古代的时候确实通过题诗题词这样的一个形式让很多诗词流传了下来。但是你要知道在古代的时候，它这个叫什么题诗在墙壁上这样的一种感觉，和我们写在微博上写在朋友圈里，这是一个公共的话语空间，这是差不多的感受。你写下来的诗自然会有无数的后来人来欣赏啊，比如呢那一首著名的《黄鹤楼》，就是因为这诗写得太好了，而且呢又是写在了黄鹤楼上，所以当时的这个影响就非常大，以至于啊有很多诗人其实一开始是带着不甘心的这样的一个心态过来的，想来看一看这诗怎么就这么好，我到底要看看它是怎么个好法，对吧？来自于崔颢的一首《黄鹤楼》。当时李白也来了啊，不过呢李白来了之后呢甘拜下风，他到了黄鹤楼的时候呢就看到了这个眼前啊崔颢的题诗在上头，他真的就当时如果有一个点赞的按钮他可能也就摁了。你会发现这种名诗名词还有名人的加持，黄鹤楼崔颢啊，他的这首诗就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化史上非常重要的浓墨重彩的一笔。当然呢这种题壁诗呢还有一种作用，就是留言的作用。唐代文人啊游历是非常广泛的，但是呢虽然去了那么多的地方，总有一些是大家会重合聚集的，像亭台楼阁，像驿站啊。在晚唐的时候，吴荣就有一首诗就写到说扬子江绿十四津，寄行文字遍长亭啊，就是说在扬子江渡口的这个亭壁上写满了一些诗词，就很多时候诗人都会在这个地方把它当留言板一样，看到别人写我也写，甚至在上面还会有一些你的熟人朋友他的诗题在上面啊，大家甚至还会相互的点评一番啊，这里面可能会写一首诗给对方啊，对方下次来的时候看到，哎，再留一首诗来像做对你的一个回答，算是彼此的一个留言了啊。像诗人元

0: 他就非常喜欢在这个题壁上面去留言。他当时呢也是做官被贬之后，和柳宗元等人都是得到诏令可以返回长安，那他呢先走，结果呢这个必经之地就是这个地方，于是就留下了一首诗。除了心有所感啊，同时呢也是想告诉他的好朋友柳宗元他们，意思就是我啊已经先到这儿了。其中的这种悲心呢，并不是说只有诗中写的那么简单，还是暗含了很多意味在里面的。当然最后我们还要来说一说很多人非常好奇的一种文人的人生选择，就是隐逸啊，想当一个隐士，归隐田园。做官和归隐啊，这个是在唐代啊古代文人心中一个永恒的情节，这在孔子的时代就有了。孔子一方面呢教导颜回你要好好读书啊，这样国家需要的时候才能有所作为，但同时呢他也说，如果国家不需要你的时候，你应该呢像颜回那样简单的生活，也可以不改其乐。隐逸呢就是文人无法实现他的这个人生理想抱负的时候，为自己寻找的一个可以保持精神独立和自由的一个生活状态。在古代历史上啊，这是士大夫阶层他的一种生活方式。而在唐代呢，文人不仅读书的时候可以选择隐逸，官场失意的时候也可以选择退避，甚至呢你可以这个谋官求职也可以通过隐逸的手段。反正终南捷径嘛，唐代的皇帝啊非常的推崇，很欣赏这种隐者。很多文人在长安城附近的终南山里面隐居啊，等待皇帝来招揽，所以隐逸也成为了当时直通唐代官场的一个捷径。李白呢就是通过这条路见到了唐玄宗，获得了这个一官半职。所以总体来说，和其他的这个古代朝代相比，唐代文人在做官和隐逸之间啊，他的选择还是很自由的。因此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对于唐代诗歌也就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你像鲁迅给唐诗进行分类的时候呢，他会就按照做官隐逸把唐诗分为庙堂文学和山林文学这两大类，这也足以说明文人在做官和隐逸之间的切换对于古代的文学艺术是多么的重要了。
1: 最能体现隐逸生活对诗的影响的就是山水田园诗派的王维和孟浩然。我们这里就先讲讲从来没有进入官场，一生放荡不羁爱自由的孟浩然。
0: 孟浩然呢虽然生性淡泊，但是呢没能入到仕途当中，主要是因为他自己时运不济。他说自己啊苦学30载，但是由于不善人际，所以呢没能够就是获得别人的赏识啊，没有人能够去举荐他。40岁的时候他曾经去过一次长安，那个时候呢没有考中，根据一些这个野史的记载啊，说他落榜之后呢曾经在王维的家中见到过唐玄宗，因为他的诗太有名了，所以呢玄宗很高兴，就请他说一说最近你有没有写一些什么新的诗新的作品啊，念来听一听。结果呢这个孟浩然就念了一首自己发牢骚的诗，这个意思呢就是说自己没有本事才没有被朝廷重用，因为身体多病，所以呢老朋友也逐渐的疏远了啊，不仅呢有一种这种非常自卑的心情在里面，甚至呢还有点讥讽皇帝，就是识人不用哈，没有知人之明的意思，结果惹得龙颜不悦啊。皇帝就说不是我不重用你啊，是你自己也不求上进。虽然这段是野史啊，但是也侧面的说明了孟浩然呢其实他还是很单纯的一个人，他也很难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当中可以有一个更好发展的一个个性。那或许是因为他很了解自己的这种性格，所以他从此呢回到襄阳城外的祖宅当中就隐居起来，一生都再也没有去求取过功名。后来他也很看得开也放得下，然后写了很多很好的一些诗词啊，让你读起来觉得说哇，这种隐逸在山林当中对吧，这种归隐田园的生活真的是让人羡慕。当然历史上还真有一个人啊，也是因为考试屡次不中，也是不断的发牢骚，结果断绝了自己仕途的人，他的名字呢就是柳永啊，宋代的柳永。因为考试不中，他呢就写了一首词，说自己考不中啊，考不中又有什么关系呢？那都不过是浮云而已啊。所以呢，就人把浮名换成浅吟低唱啊，不如去写词好了。你要知道，写词在宋代的时候，其实虽然它流传很广啊，但是一开始很多文人墨客是不愿意去写词的，因为你的词呢，其实就是给别人的曲子配词，而不是你自己一种 非常高调的创作，所以大家当时呢看不上啊写词这件事情。所以当时刘勇的这个词因为写得太好，大街小巷都在唱啊，连皇帝都听过了，以至于他后来考中的时候，皇帝就说这个人是刘勇，把他的名字划掉，因为他以前写过词还讽刺过我们，还说这个他不是说要做浮云吗，对吧，那就让他去做浮云吧，就让他去填词吧。后来呢，刘勇一生失意啊，常常自嘲自己呢是一个奉旨填词的人。当然诗人当中呢没有考中做官的，或许是诗人的不幸，但是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幸运之事。那孟浩然以布衣诗人、隐逸诗人的身份度过了一生，他的生活安逸，非常爱好旅游，也喜欢品尝各地美食啊。他的日常呢无非就是钓钓鱼，对吧，写写词，写写诗，跟朋友小聚一下，在溪边钓鱼，林中唱歌。所以他是一直生活到天宝末年以前啊，在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大环境下，非常悠然的自然环境里面，使得他这种清高的人格理想没有受到任何的压抑。因此他呢也可以说环境成就了他，他也成就了环境啊，这种清新旷远的诗风。李白曾经写过一首诗说赠孟浩然嘛，前两句呢就说这个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呢称孟浩然为夫子，用高山仰止来赞他，可见李白是有多么的敬佩孟浩然的品格。那孟浩然呢也是唐代山林诗人当中的一个典型，跟曾经在东晋末年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差不多，就是做人做诗都是有着非常强烈的自我个性的啊。当然有着另外一样个性的人啊，就是王维啊。有人呢评价孟浩然是世吟良师，因为他早年就已经断了自己去做官的心，安于隐逸啊。王维呢是世吟两得，就他始终是在一种半官半隐的状态下，一方面也没有彻底的归隐田园啊，但是即使在官场失意的时候，他也依然保持着官位，而且、未来还是越来越高的一个状态。所以有人就说人啊，他的这种习惯和一生的这种品性，你可以通过他写的所有的诗组合起来，来观察他，来看到他。当我们也情动于衷的时候，或许不见得啊，我们自己可以写出什么孤帆远影碧空尽这样很有力量很永恒的句子，但是这些句子已经深深地刻在我们的心里了。就我们跟几千年前的诗人，我们在同样的情感体验当中有了一种重叠的感觉，共鸣啊，这种体验就不仅限于眼前的人和事，而是对于诗的境界有了更深的体会。所以你也可以很顺利地进入到诗的世界里面。所以说读诗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啊，意思呢正在于此。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找来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呢就叫做《诗韵大唐春》。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3: 北京时间上午10:15。
4: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5: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4: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5: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6: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7: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6: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7: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1: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4: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1: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 多点用心。
9: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0: 验证成功。
6: 开门。开了开了。
9: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6: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天气凉快了，秋天来了，大家最近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洗完脸，水、精华、乳液一步不落的都涂上，结果不到半个小时，脸就开始发紧，鼻翼两边涩涩的，额头和下巴干得起小皮屑。上粉底的时候，不管用美妆蛋还是粉扑，怎么都拍不开，鼻翼卡粉卡成一道一道的。其实这不是护肤品用的不够，而是皮肤那一层保护墙屏障已经在预警了，锁不住水分，也挡不住外界的刺激。今天呢，金玲给大家推荐一款修护型面霜，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它最大的本事就是帮皮肤重新把这堵墙砌起来，砌牢固。现在跨境姐商城双节活动来袭，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给大家的专属福利价，注意听好，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只需要699。要知道这一款面霜平常都是要卖到2-3千块钱一罐的，60毫升699这样的价格是前所未有的。赶紧啊，微信搜索金鹰955电台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面霜就可以下单，还能参与商城活动。那这瓶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第一，它能给我们续命一样的润感。其实大家最怕的就是护肤品涂完没多久脸就又干了，这个表面滋润内里拔干的感觉特别糟糕，海蓝之谜不会。第二，它能帮你稳住皮肤的小情绪，换季的时候皮肤容易敏感，一吹冷风就泛红，莫名其妙的发痒起小疹子，这瓶面霜最大的本事就是把皮肤的底子养厚养稳。第三呢，很多早上急着出门的朋友都喜欢用它，因为涂完面霜以后不用等，你直接上防晒和底妆，一整天下来脸都不会发干发紧， T 区也不会泛油光。这个面霜是金玲本人我都觉得非常好用的，69960毫升正装海蓝之谜经典面霜，这样的价格真的值得把握住。赶紧回复关键词面霜，发送到金鹰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优惠券，以后再点链接下单，699就可以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正装带回家。
12: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14: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娱乐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在90年代初期，它跟一众的流行情歌的风格就很不一样，它更偏内心独白、文艺气质一点。当然，其实即便现在听，也会觉得它是很真诚、很碎片的一些思绪的瞬间。这是来自娃娃金志娟，我喜欢说自己的故事，作词人也是我一直都很喜欢的何启宏。

最怕刚下过雨的黄昏，整条街看起来有点冷。那个不太细心的男人，是否还在等什么事发生？你看这几句歌词，好像什么都没有具体的写，但是其实又透露了不少的讯息。首先，刚下过雨，这个状态呢，可以理解为就像是他的心情。有什么事情刚刚发生，或者说是刚刚结束，那么下雨就是那个发生。但是呢，下过雨以后又还没有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地上还是湿的，太阳还没有出来，或者是说整个街道都没有恢复干燥的状态，这个就像是他的心情正处在一个中间的过渡。那刚下过雨的黄昏，黄昏的状态其实也是这样的一种，白天几乎已经过去，但夜晚还没有完全来临。那这个时候呢，他好像在等待着什么事情的发生，中间还念叨了一句，那个不太细心的男人。就这样的一句，可以说是抱怨，也可以说是叹息，或者就是无奈，对方不够细心，没有能够觉察到他的情绪。

最怕夜里没有一盏灯，让梦里看不见你的吻。而那个不专心的男人，有没有时间听听我的矛盾？好，这个小节呢，它依旧是通过这样的一些好像什么都没有写的内容，但其实每一句都有值得解读的信息。首先，夜里的灯在这里呢是一个目标跟方向，是一种确定感。但是他说他最怕夜里没有一盏灯，也就是他害怕没有一个确定性，就像是跟那个男人之间的关系让他感到不确定。然后下一句就唱到了夜里没灯，梦里就看不见你的吻。所以你的吻其实已经不是在现实中，而是在梦中，就连这样虚幻的梦好像就都不能实现了。然后对应上一个小节那个不细心的男人，这里则是那个不专心的男人。不细心，觉察不到自己的情绪；不专心，即便自己在倾诉，他也没有专心的听。可见他并不在乎，或者是他并不试图去了解这个我内心的矛盾。

我喜欢说我自己发生过的故事，那是种疗伤的方式，哪怕不过是我一个人在自言自语。我很喜欢歌词里面这样的表达，很多人的确是通过讲述去舒缓自己内在的情绪，所以也有一种心理疗法叫做叙事疗法，通过讲述好像重新的梳理了一遍事情的前前后后，或者是各种的细节一一的摊开来细看，好像就更容易从中看清一些东西，而且倾听的人可能也会给予意见。那当然在这里他说，就算是自己在自言自语，也同样有疗伤的作用。

我喜欢说我自己发生过的故事，在很多谣言的城市，谁的爱最动人，会不会又是个谣传，最好还是孤单。前面我们已经感觉得到，那个不细心不专心的男人并不认真听他说话，或许正是因为这样，他才更想要说自己的故事，通过这样的讲述来缓解内在的不良情绪。然后这个小姐她唱说，爱情会不会是一个谣传，这种感觉就像是为什么我遇到的爱情跟传说中的不一样，是不是原本那

些美好的爱情故事都只是谣传，都只是谎言，那我不如最后还是算了，还是我自己一个人孤单的过，也简单的过，至少不需要疗伤。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娃娃金志娟，我喜欢说自己的故事，收录于1993年的专辑《我对爱情不灰心》。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易老粉，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

0: 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1: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2: 天气凉快了，秋天来了，大家最近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洗完脸，水、精华、乳液一步不落的都涂上，结果不到半个小时，脸就开始发紧，鼻翼两边涩涩的，额头和下巴干得起小皮屑。上粉底的时候，不管用美妆蛋还是粉扑，怎么都拍不开，鼻翼卡粉卡成一道一道的。其实这不是护肤品用的不够，而是皮肤那一层保护墙屏障已经在预警了，锁不住水分，也挡不住外界的刺激。今天呢，金玲给大家推荐一款修护型面霜，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它最大的本事就是帮皮肤重新把这堵墙砌起来，砌牢固。现在跨境姐商城双节活动来袭，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给大家的专属福利价，注意听好，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只需要699。要知道这一款面霜平常都是要卖到2-3千块钱一罐的，60毫升699这样的价格是前所未有的。赶紧啊，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面霜就可以下单，还能参与商城活动。那这瓶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第一，它能给我们续命一样的润感。其实大家最怕的就是护肤品涂完没多久脸就又干了，这个表面滋润内里拔干的感觉特别糟糕，海蓝之谜不会。第二，它能帮你稳住皮肤的小情绪，换季的时候皮肤容易敏感，一吹冷风就泛红，莫名其妙的发痒起小疹子，这瓶面霜最大的本事就是把皮肤的底子养厚养稳。第三呢，很多早上急着出门的朋友都喜欢用它，因为涂完面霜以后不用等，你直接上防晒和底妆，一整天下来脸都不会发干发紧，T区也不会泛油光。这个面霜是金玲本人我都觉得非常好用的，69960毫升正装海蓝之谜经典面霜，这样的价格真的值得把握住。赶紧回复关键词面霜，发送到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优惠券，以后再点链接下单，699就可以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正装带回家。

0: 每一刻都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
1: 最近生活无趣，需要有氧过滤。城市生活家全新升级，和有趣的人做开心的事，与日常的烦恼和忙碌的生活保持距离。那些曾经在我们面前匆匆掠过的风景，现在一起从容欣赏。精英955城市生活家，陪你遇见自己。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据，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3餐4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明的玻璃壶里是泛着橙色的柠檬茶，几块精致的甜点静静地摆在青花瓷的小碟中，随着淡淡的怀旧音乐缓缓飘出，卸下忙碌，回归自由，无拘无束地畅聊着心声，一切都沐浴在温馨轻松中。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5: 这里真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9: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1: 天气凉快了，秋天来了，大家最近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洗完脸，水、精华、乳液一步不落的都涂上，结果不到半个小时，脸就开始发紧，鼻翼两边涩涩的，额头和下巴干得起小皮屑。上粉底的时候，不管用美妆蛋还是粉扑子。

么都拍不开，鼻翼卡粉卡成一道一道的。其实这不是护肤品用的不够，而是皮肤那一层保护墙屏障已经在预警了，锁不住水分，也挡不住外界的刺激。今天呢，金玲给大家推荐一款修护型面霜，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它最大的本事就是帮皮肤重新把这堵墙砌起来，砌牢固。现在跨境姐商城双节活动来袭，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给大家的专属福利价，注意听好，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只需要699。要知道这一款面霜平常都是要卖到2-3千块钱一罐的，60毫升699这样的价格是前所未有的。赶紧啊，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面霜就可以下单，还能参与商城活动。那这瓶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第一，它能给我们续命一样的润感。其实大家最怕的就是护肤品涂完没多久脸就又干了，这个表面滋润内里拔干的感觉特别糟糕，海蓝之谜不会。第二，它能帮你稳住皮肤的小情绪，换季的时候皮肤容易敏感，一吹冷风就泛红，莫名其妙的发痒起小疹子，这瓶面霜最大的本事就是把皮肤的底子养厚养稳。第三呢，很多早上急着出门的朋友都喜欢用它，因为涂完面霜以后不用等，你直接上防晒和底妆，一整天下来脸都不会发干发紧， T 区也不会泛油光。这个面霜是金玲本人我都觉得非常好用的，69960毫升正装海蓝之谜经典面霜，这样的价格真的值得把握住。赶紧回复关键词面霜，发送到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优惠券，以后再点链接下单，699就可以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正装带回家。

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从早起的早餐到街边的米粉，从门前的青砖红瓦走到璀璨的万家灯火，你既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美食之旅，也可以探索更多文艺小资的地方。驾驭生活，把这座城市写进理想目的地的清单中。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妈，我不在身边，下周看病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11: 没事，我一个人可以的，你在那边也照顾好自己，你也当爸爸了，你的小家也很需要你。
12: 隔着山海不能陪伴，就让温暖替你抵达。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陪伴父母，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为伴。
13: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异地也能轻松预约，距离再远，孝心也从不缺席。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4: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

天气凉快了，秋天来了，大家最近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洗完脸，水、精华、乳液一步不落的都涂上，结果不到半个小时，脸就开始发紧，鼻翼两边涩涩的，额头和下巴干得起小皮屑。上粉底的时候，不管用美妆蛋还是粉扑，怎么都拍不开，鼻翼卡粉卡成一道一道的。其实这不是护肤品用的不够，而是皮肤那一层保护墙屏障已经在预警了，锁不住水分，也挡不住外界的刺激。今天呢，金玲给大家推荐一款修护型面霜，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它最大的本事就是帮皮肤重新把这堵墙砌起来，砌牢固。现在跨境姐商城双节活动来袭，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给大家的专属福利价，注意听好，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只需要699。要知道这一款面霜平常都是要卖到2-3千块钱一罐的，60毫升699这样的价格是前所未有的。赶紧啊，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面霜就可以下单，还能参与商城活动。那这瓶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第一，它能给我们续命一样的润感。其实大家最怕的就是护肤品涂完没多久脸就又干了，这个表面滋润内里拔干的感觉特别糟糕，海蓝之谜不会。第二，它能帮你稳住皮肤的小情绪，换季的时候皮肤容易敏感，一吹冷风就泛红，莫名其妙的发痒起小疹子，这瓶面霜最大的本事就是把皮肤的底子养厚养稳。第三呢，很多早上急着出门的朋友都喜欢

别用它，因为涂完面霜以后不用等，你直接上防晒和底妆，一整天下来脸都不会发干发紧 ，T 区也不会泛油光。这个面霜是金玲本人我都觉得非常好用的，69960毫升正装海蓝之谜经典面霜，这样的价格真的值得把握住。赶紧回复关键词面霜发送到金鹰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现场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优惠券，以后再点链接下单699就可以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正装带回家。

热爱美食的叫做美食家，喜欢旅行的称作旅行家。擅长生活的你也有一个全新的定义，城市生活家。城市生活家，一起发现生活的美学之道。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总能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下班之后一场露天的沙龙，跟着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

0: 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韭菜园站到。
6: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来，请
8: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1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8: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
1: 听音乐，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
2: 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3: 人在纽约，歌如故。
4: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上星期我们说到香港地区的音乐人金培达，今天不如就说一说他在音乐上合作多年的老搭档作词人陈少琪。在八九十年代的华语歌坛，其实是涌现了不少的优秀的作词人，可是后来随着市场的转型，很多创作人慢慢的都不再活跃，那陈少琪是非常难得的一位，直到现在还在持续的发表作品，除了是创作力很旺盛，以及呢他经常为年轻一辈的歌手写歌，那还有一部分原因有可能也是因为他一直以来经常合作的歌手，比如说庄学友、李克勤、梁咏琪等等，他们都还是在这个行业持续的发光发热。我们先听一首陈少琪比较新晋的创作，李克勤跟周深在《我们的歌》这个节目当中，老牌歌手跟年轻歌手的一个合作。
5: 已经多久了？

0: 听到李克勤跟周深不见就散，爱情原来不是等价交换，不见就散，爱一个人不是收藏一个恶性循环，这是陈少琪在2020年的一个创作。每次要说到一个创作人，如果他作品比较繁多的时候，好像都有一种无从下手的感觉。所以今天我想来想去，觉得干脆就从大家最感兴趣的爱情的话题说起好了。那如果要用现在的这个网络用语来形容，陈少琪他虽然还说不上是炫妻狂魔，但是呢，他在微博上面的确是不时的发一些跟妻子有关的内容，那大多是比较平淡温馨的这种美好的画面。那这样的一个行为在他这个年龄段，就是50多岁的长辈当中其实是比较少见的。那陈少琪的妻子叫做黄矮君，就是郭矮明的矮啊，君子的君。当年呢，他是香港电台的一名 DJ。 我们先听到陈百强这首《当我想起你》，这样的一个剧场版的前奏跟间奏里面的那个独白就是黄矮君的声音。
1: 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这样的经历呢？在某一个环境下，可能是去到某一个地方，忽然有一种奇特的感觉涌现心头，往昔的一片段，一直深藏心中的往事又再一次轻动心，仿佛以前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的。
2: 再记起一些古老的心事，再记起心中

其实相爱不一定有机缘永远在一起，两个属于同轨迹的人在错误的时空里相遇，闪出火花，但是在重重人世事的阻隔之中，或者各自要负不同的人生责任，只能够匆匆交换一个眼神就要擦肩而过，但是在这个眼神里面却包含着深挚的感情。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岁月温良，烟火寻常，最珍贵的是家人安康。
7: 这是一场跨越忙碌与距离，以陪伴之名赴岁月温柔之约。
6: 无需朝夕相守，但愿岁岁守护，就医皆安，年年无恙。
7: 芒果陪诊，全程温情陪护，温柔守护长辈就医的每一份时光。
6: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给所有打拼的中年人一份贴心的兜底和安心。温柔护航，岁岁长安。
7: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8: 今天在作词人啊，今天在那些人单元，我们说到的是作词人陈少琪。上一节说到陈少琪的妻子黄霭君，当年呢，她是香港电台的一名 DJ， 然后主持夜间的音乐节目。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陈慧娴这首《岁月留声》，据说呢，就是当年陈少琪追求黄霭君的时候特别写了一个歌词。原本这是一首分创曲，原曲叫做 Natalie， 就是娜塔莉，娜塔莉波曼的那个娜塔莉。原本她歌词唱的就是一位叫做娜塔莉的小女孩，她梦想要成为大明星，当她真的实现了梦想之后，却丢失了最单纯的快乐。那么陈少琪她在填上中文歌词的时候，她特别保留了 Natalie 这一句，因为黄霭君的英文名就叫做 Natalie。然后整首歌词就改写为一个从小喜欢听收音机的小女生沉醉在音乐当中，还写信给 DJ 去点播自己喜欢的歌曲。等到她长大之后，自己终于也成为了一名 DJ， 开始在广播节目里面读别人的来信，也播放他们喜欢的歌曲。

到全慧娴这首《岁月流声》这样的一个中文版的歌词，它已经没有原版里面的那一种失落跟无奈，而是在梦想实现之后，生活是依旧平静的度过。然后歌词里面写到的凌晨无人时，是因为黄伟军他做的是深夜的音乐节目。那说到最初，黄伟军跟陈少琪他们是相识于1986年，然后在5年之后1991年结婚。那么刚才的那一首追求曲是写在1988年。那么陈慧娴她在1989年还唱过另外一首很好听的歌曲，叫做《冰点》。以前我就特别想知道这首歌的作词人到底是谁，因为他署名是紫猫，你一看就知道是笔名，而且呢你几乎也没有再看到过这个名字出现了。而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原来这一位紫猫就是黄伟军。我们就听听看当年黄伟军的创作，里面就写到：潇洒断肠也，独舞深渊，似苦似酸，似泪似倦。

0: 匠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匠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说到张学友是跟陈少琪合作非常多的一位歌手，但是其实呢，陈少琪的妻子黄乃君，她比陈少琪更早的帮张学友写歌词，其中那一首《恶魔》就是这个黄乃君的歌词。那个时候她的笔名叫做语言，雨水的雨，然后就是语言的言。后来她陆续的发表一些歌词，都是用语言这个笔名。其实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在张学友还没有发专辑之前，他们两个人就有过交集。当年张学友参加香港电台举办的18区业余歌唱比赛，然后在北角区初赛的时候，那一场的主持人正是当时的新人 DJ 黄乃君。所以呢，他们两个是相识于最初，而多年下来也始终保持非常好的互动。比如说陈少琪的女儿出专辑，张学友他会很认真的去听，并不只是很客套的去说嗯好听不错，而是很仔细的给出一些建议，怎么样能够去真的帮助他提升的一些方法等等。我们就听听当年张学友初出茅庐这首《恶魔》。
2: 飘雨点着眼泪，微风里飞，似将心敲碎。愿你要别去，放心去，请你再不要陪醉。

听到张学友这首《恶魔》，当年黄爱君的歌词创作。而多年之后，在张学友的众多歌曲当中，还有一首歌跟黄爱君有关，那就是《原来只要共你活一天》。那个时候陈少琪跟黄爱君已经结婚，那有一次两个人就大吵了一架，黄爱君一气之下买了机票就出国去了，陈少琪一个人在家很不开心，他就埋头开始写歌。很难得的是他大都只是作词，这一次他竟然是作词作曲都完成了，然后他就跑去找张学友帮忙唱。张学友就说，你要写歌哄老婆开心应该是你自己唱才是。陈少琪就说，拜托了拜托了，因为我老婆喜欢听你唱。于是张学友就放下了手头的工作，帮了老朋友这个忙。那后来黄爱君听到了这首歌的录音带，也的确很快的就跟陈少琪和好了。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6: 哎，我不吃了。
3: 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据，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8: 那些人，那些歌值，那些人。
9: 上一节我们说到陈少琪夫妇跟张学友的交情是始于他们彼此都刚刚入行的时候。那不管是在张学友刚刚出道的80年代，还是在他大放光芒的90年代，或者是在2000年之后开始去探索更多的音乐风格，各个阶段陈少琪的名字一直都持续的出现在张学友的专辑里面。我们随便的数几首代表作都是陈少琪的创作，比如说这个《分手总是在雨天》，《日出时让恋爱终结》，《我等到花儿也谢了》，《这个冬天不太冷》，非常夏日有个人等等等等。那除此之外，其实我更想说的是，有时候朋友之间的情谊更珍贵的地方是在于，当你想要尝试新事物的时候，我还是陪你到底。比如说在90年代末期，张学友想做音乐剧《雪狼湖》，陈少琪除了负责部分歌曲的填词，他还负责整个音乐剧的剧本。

今天在节目当中，关于陈少琪的创作，我们更多的是侧重说到他跟妻子黄爱君之间多年的感情，然后下半段呢，甚导也说到跟他们一家人一直以来都紧密交集的庄学友。那刚才我们说到陈少琪在微博上面经常 at 妻子黄爱君，然后分享一些生活中做手工的小乐趣，或者是结婚周年他们一起去挪威旅行等等。那同样的，黄爱君也是经常在微博上面 at 陈少琪，你处处的可以感觉得到他流露出的这个欣赏之情。比如说他偶尔会发一首陈少琪填词的歌曲的链接，比如有一次这个梁咏琪、张学友、张靓颖他们在三个城市同一天开演唱会，而他们三个人又是跟陈少琪合作很多的歌手，黄爱君就很可爱的说，容许我自满一下，好激动。你看得出来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互动特别的有爱，可是这个有爱它不是那种甜蜜的黏腻的那种晒幸福，而是真的就是平淡生活的夫妻的日常。节目最后我们再听一首陈少琪跟庄学友的合作，还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在你想做新尝试的时候，作为朋友我陪你到底。这是庄学友在2010年发行的一个爵士风专辑当中的一首《迷你》。有一次黄伟君在咖啡馆偶遇到了这首歌，他还特别欣喜地发了一个小微博说，这家店有品味，是不是特别的可爱。那么在这样的一首《迷你》当中，也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明天还会继续跟你说到更多陈少琪和其他歌手的合作。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

0: 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1: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5: 大概是在1920的时候，一位匠人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2: 天气凉快了，秋天来了，大家最近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洗完脸，水、精华、乳液一步不落的都涂上，结果不到半个小时，脸就开始发紧，鼻翼两边涩涩的，额头和下巴干得起小皮屑。上粉底的时候，不管用美妆蛋还是粉扑，怎么都拍不开，鼻翼卡粉卡成一道一道的。其实这不是护肤品用的不够，而是皮肤那一层保护墙屏障已经在预警了，锁不住水分，也挡不住外界的刺激。今天呢，金玲给大家推荐一款修护型面霜，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它最大的本事就是帮皮肤重新把这堵墙砌起来，砌牢固。现在跨境姐商城双节活动来袭，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给大家的专属福利价，注意听好，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只需要699。要知道这一款面霜平常都是要卖到2000-3000块钱一罐的，60毫升699这样的价格是前所未有的。赶紧啊，微信搜索金鹰955电台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面霜就可以下单，还能参与商城活动。那这瓶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第一，它能给我们续命一样的润感。其实大家最怕的就是护肤品涂完没多久脸就又干了，这个表面滋润内里拔干的感觉特别糟糕，海蓝之谜不会。第二，它能帮你稳住皮肤的小情绪，换季的时候皮肤容易敏感，一吹冷风就泛红，莫名其妙的发痒起小疹子，这瓶面霜最大的本事就是把皮肤的底子养厚养稳。第三呢，很多早上急着出门的朋友都喜欢用它，因为涂完面霜以后不用等，你直接上防晒和底妆，一整天下来脸都不会发干发紧，T 区也不会泛油光。这个面霜是金玲本人我都觉得非常好用的，699 60毫升正装海蓝之谜经典面霜，这样的价格真的值得把握住。赶紧回复关键词面霜，发送到金鹰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优惠券以后，再点链接下单699，就可以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正装带回家。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1: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里。

正在收听和关注到的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想在节目里跟你说关于一封情书的事，不是非常具象的情书，而是在音乐里那封写给心爱的人的情书。他后来有一个共通的名字，也许叫做情歌。

这是来自好妹妹的歌曲，叫做《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这首歌里面最特别的大概是前面有一段非常小的声音的朗诵，或者说是独白，来自音乐制作人姚谦。

0: 何谦写过很多好歌，甚至我也不觉得他给好妹妹做过专辑，但是他们就是有合作过一些作品，尤其是在这首歌里面完成了前面的独白，那个声音非常非常小，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要有一种穿越或者是呢喃的感觉。今天在节目里讲讲写给另一个人的一封情书，我们常说爱是一场双向奔赴，如果一场爱里面只有一个人在不停地努力奔跑向另一个人跑去，这个爱通常结局都不会太好，即便是完成了也没有那么的惬意，那些相互暗恋的人最终修成正果是一件多幸福的事呢？
1: 是否还有青春的容颜？
0: 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去看望一个人，看望想念的人，也是一个浪漫的表达。今天在节目里说说很多人的故事吧，我觉得在别人的故事里面其实是很容易看到你平时想不清楚的事情，找到那些你原本知道的答案。乐乐说，四年前对前任我应该是一见钟情，但是当时可能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可他很快和另一个女生在一起了，我默默地看着他们秀恩爱秀了一年，他们俩真的是很甜蜜的那一种，他特别宠她，当时觉得这两个人可能永远都不会分手吧，我也就默默地站在一旁。一年之后，那个女生伤他伤得很深，我就一直陪伴着这个朋友安慰他，虽然从来没有提过我也喜欢他。后来他慢慢地走出来了，我们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好。有一天他突然表白，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超级可爱。他永远不知道，其实在我的心里我早就喜欢他。为了一个心爱的人，你到底可以等待和努力多长的时间呢？关于现在，关于未来，我们到底依靠的是那颗赤诚的心，还是依靠时间的缘分？

0: 北京时间中午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妈，我不在身边，下周看病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9: 没事，我一个人可以的，你在那边也照顾好自己，你也当爸爸了，你的小家也很需要你。
10: 隔着山海不能陪伴，就让温暖替你抵达。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陪伴父母，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为伴。
6: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异地也能轻松预约，距离再远，孝心也从不缺席。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2: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3: 好久不见，
12: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4: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2: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的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众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今天我们说说双向奔赴的一场爱，大家可能都从暗恋开始，但是呢，这个暗恋最终竟然得偿所愿，我觉得这是一个幸福的事情。那所有你对一个人的好，一个人的盼望，最终能够得到回应，都是一件让人觉得幸福的事情，没有什么比心满意足更让人觉得快乐了。今天讲到的故事来自于收音机旁很多朋友们的个人推荐，那个人推荐的意思就是很多就是他们真实的人生经历，有你想象不到的戏剧性，但是也有你意料当中的感动。微微说，我的先生在20岁的那年暗恋我，但是他很能藏，我当时已经有男友，所以没有太注意，有一度觉得他有点可疑，还把这件事情写在自己的日记里，当时我觉得实在是自我感觉太好太臭美。时光飞逝，过了8年，我们俩一直都是普通的好朋友，直到我后来得到奖学金要出国读书。我当时虽然是单身，但是不打算跟任何人牵扯，以免误了彼此前程。但是那个沉默害羞暗恋我的人，在这个档口突然积极出击，他第一次约我看电影就求婚了，而且交往3个月之后我们就闪婚了。他在我出国之后跟我一块儿去，也找到了很好的工作，现在我们已经有一个宝宝，生活非常的幸福。

特别要说的是，他一直到结婚之前都没有谈过恋爱，母胎单身。我是他的初恋，这个暗恋加初恋，在第一次去看电影的时候就直接求婚，他是我心里的勇敢者。难得如火

我们今天要听听很多人的故事，那是现实生活当中幸福的标本。第二说，我哥和嫂子呢是小学和中学的同学，这两个人都是很内向的人。我哥那时候是班长，成绩好，长得帅，后来因为工作太忙，一直没有找对象，家里给安排相亲，他见了几个一直都没确定。有一次相亲居然遇到了我嫂子，因为很多年没见，所以两个人也没有聊多久就分开了。我们以为没戏，我哥也说他只是觉得很喜欢。第二天呢，没有想到我嫂子让他弟弟送来一封信，写了他暗恋我哥多年的事儿，好几页纸手写，然后他俩就闪婚了，现在一双儿女也上学了。在这个故事里面啊，你听到一个特别勇敢的女生，男生说喜欢还没有开始行动，这个女生已经选择了用写信的方式努力的表达，积极的获得她想要拥抱的那个梦想。所以这一场双向奔赴的爱恋最终有一个结果，在很多关键时刻，女孩子可能比我们想象中会更勇敢。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1: 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天气凉快了，秋天来了，大家最近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洗完脸，水、精华、乳液一步不落的都涂上，结果不到半个小时，脸就开始发紧，鼻翼两边涩涩的，额头和下巴干得起小皮屑。上粉底的时候，不管用美妆蛋还是粉扑，怎么都拍不开，鼻翼卡粉卡成一道一道的。其实这不是护肤品用的不够，而是皮肤那一层保护墙屏障已经在预警了，锁不住水分，也挡不住外界的刺激。今天呢，金玲给大家推荐一款修护型面霜，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它最大的本事就是帮皮肤重新把这堵墙砌起来，砌牢固。现在跨境姐商城双节活动来袭，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给大家的专属福利价，注意听好，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只需要699。要知道这一款面霜平常都是要卖到2-3千块钱一罐的，60毫升699这样的价格是前所未有的。赶紧啊，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面霜就可以下单，还能参与商城活动。那这瓶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第一，它能给我们续命一样的润感。其实大家最怕的就是护肤品涂完没多久脸就又干了，这个表面滋润内里拔干的感觉特别糟糕，海蓝之谜不会。第二，它能帮你稳住皮肤的小情绪，换季的时候皮肤容易敏感，一吹冷风就泛红，莫名其妙的发痒起小疹子，这瓶面霜最大的本事就是把皮肤的底子养厚养稳。第三呢，很多早上急着出门的朋友都喜欢用它，因为涂完面霜以后不用等，你直接上防晒和底妆，一整天下来脸都不会发干发紧，T区也不会泛油光。这个面霜是金玲本人我都觉得非常好用的，69960毫升正装海蓝之谜经典面霜，这样的价格真的值得把握住。赶紧回复关键词面霜，发送到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优惠券，以后再点链接下单，699就可以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正装带回家。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0: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2: 这个叫小西的朋友留言说呢，在高一的时候，我暗恋比我大一级的帅哥，那个时候我们都是由值日生去餐厅把饭带回宿舍再分，今天早晨我就端着满满的一大盆大米粥，然后呢只顾着看走在前面的他，不小心摔了个狗啃泥，结局你可以想象了，就是大米粥全部扣到了我的头上，真是尴尬到要死的一个画面。但是没有想到啊，高三毕业之后他竟然跑来找我，他说看见我第一眼的时候呢就喜欢我了，那一瞬间我感觉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说原来最大的一个馅饼砸到我头上了，而且眼前冒金星，就像是放烟花，我们毫不犹豫地在一起了。后来他说那天他其实看到我在食堂里摔倒，他心里特别想扶我起来，但是考虑到比起拉我起来，或许我更希望他像没有看见我一样马上的离开，那样我不会觉得太丢脸。到现在我们认识20年，结婚14年，有一个儿子，我觉得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可能就是可以跟他在一起，我觉得他对我的爱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发的浓厚香醇。

因为好像很多人提到暗恋啊，就会把它归为恋而无果的一个状态。你暗恋某一个人，可是明显是因为没有结果，所以他永远只能够在地下。好多的暗恋可能都是这样子存在的。但是我们今天讲讲在黑暗中的那一点光，就是那些暗恋居然得到了结果，而且还是一场双向奔赴的结果。这个暗恋会不会是你期待当中的那个暗恋呢？若曦说，在26岁之前，我没有谈过恋爱，没有喜欢过一个人，因为大学宿舍同学的介绍才认识了他。他跟我是老乡，那时候认识只是为了搭顺风车回家。回家路上的3个小时，我坐在副驾驶上，但是我们聊得很开心。到现在认识4年，我关注他的每一个动态，留心他说过的每一句话。他说我胖，我就跑步减肥，把自己10年没有变化的体重克掉了30斤。他说他喜欢美女，我就去学习穿搭、护肤、化妆，只为他一句赞美。多少次在工作不顺利的时候，想要回到老家，但想到他自己在北京的日子，也许会很孤单，所以我硬生生地换了5份工作，但是工资也翻了4倍。我想跟他一起分担之后生活的压力。4年了，如果上大学也该毕业了吧？我知道他喜欢我，可是我想没有我喜欢他更多。上个月我跟他说我要离开北京了，他却说你回老家干嘛？北京的房子已经买好了，我们以后有自己的家了。那一刻我才知道，原来他一直都是喜欢我的。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

0: 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2: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3: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2: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4: 我们结婚吧。
2: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5: 今天讲到的每一个故事都是暗恋成真的故事，也就是说我们通常认为有一点忧伤的暗恋，在这些故事的主人公身上都得到了圆满的实现。还有什么比乐见其成更让人开心？

噗噗说，我曾经喜欢一个呆呆的小哥哥，考虑到两个人未来工作的城市还有对自己未来的规划都不太一样，所以不想给他增加负担，一直没有表白。两个人也很默契的不谈未来，保持好朋友的亲密，同时也保持着朋友的距离，谁也没有勇气迈出那一步。我这种不知道算不算暗恋，但我相信我喜欢他是藏不住的，周围的人都知道，不求回报，只希望他能开心快乐，能有美好的前程，实现他的梦想。至于是否能够在一起，似乎从来也没有设想过这种可能性。所以这也许是一篇不合主题的投稿。虽然是不合主题的投稿，但是我相信反而这样的故事可是一个大概率的存在。很多人为什么会把爱一直保留在暗恋，是缺乏那个勇气，还是缺乏某种预判？因为你在一个人的心里到底有多重的分量，我们真的是自己无法控制的，但是多少也是有感受的。真正能够有勇气的人，除了他们对自己的前途跟选择无畏之外，他不害怕失败之外，我觉得还有一种笃定，是他其实在对方的反应跟态度当中能够猜到几分，稍微对方有一点点双向奔赴的意愿，那就是一个最好的鼓励，能够鼓励你向他跑去。微微说，大一上学期悄悄喜欢一个同社团的男生，借着社团活动聊过几次，感觉比较聊得来。到了大一刚放寒假，就给高中的闺蜜呢看了他的照片，闺蜜说这个人是我喜欢的类型。两周之后的除夕夜，给他发了一条新年祝愿，当时是马年，所以马上怎样怎样成了一个梗，所以我许愿说许个愿马上实现，他立马回复说马上成为我的女朋友，我立刻回马上答应。我们激动的一晚上没睡着，现在我们在一起4年多了，会一起出国旅行。

总有些人是你心灵深处闪闪发亮的那个样子，那个名字。有时候你跟那个闪闪发亮的名字在一起是幸福，有时候你远远看着它发光是另一种幸福。

在今天讲我们所有的关于暗恋成真的故事的时候呢，在佳人娱乐的后台也收到朋友的留言，他说在看了所有故事之后，或者听了这些故事之后，觉得羡慕不已。我29岁，是个尴尬的年纪，单身的我好像已经失去了喜欢一个人的感觉，更多的时候喜欢一个人。看别人的爱情故事稍有动心，但是无奈至今也没有遇到属于我的那个人。不管暗恋成功与否，有人暗恋本身已经是一件甜蜜的事了。我认同他说的这件事情，就是在你的夜空中总要有一些星星，你懂得欣赏他们，看见他们的闪烁，也向往他们的存在。如果你心里有这样的闪闪发亮的人，除了去试一试这个暗恋有没有可能成真之外，也更努力地靠近他们，也许那个光芒能够让你成为和他一样闪光的人。我是王佳，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佳人有约，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齐顺年五里台北站到了。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 天气凉快了，秋天来了，大家最近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洗完脸，水、精华、乳液一步不落的都涂上，结果不到半个小时，脸就开始发紧，鼻翼两边涩涩的，额头和下巴干得起小皮屑。上粉底的时候，不管用美妆蛋还是粉扑，怎么都拍不开，鼻翼卡粉卡成一道一道的。其实这不是护肤品用的不够，而是皮肤那一层保护墙屏障已经在预警了，锁不住水分，也挡不住外界的刺激。今天呢，金玲给大家推荐一款修护型面霜，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它最大的本事就是帮皮肤重新把这堵墙砌起来，砌牢固。现在跨境姐商城双节活动来袭，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给大家的专属福利价，注意听好，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只需要699。要知道这一款面霜平常都是要卖到2000-3000块钱一罐的，60毫升699这样的价格是前所未有的。赶紧啊，微信搜索金鹰955电台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面霜就可以下单，还能参与商城活动。那这瓶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第一，它能给我们续命一样的润感。其实大家最怕的就是护肤品涂完没多久脸就又干了，这个表面滋润内里拔干的感觉特别糟糕，海蓝之谜不会。第二，它能帮你稳住皮肤的小情绪，换季的时候皮肤容易敏感，一吹冷风就泛红，莫名其妙的发痒起小疹子，这瓶面霜最大的本事就是把皮肤的底子养厚养稳。第三呢，很多早上急着出门的朋友都喜欢用它，因为涂完面霜以后不用等，你直接上防晒和底妆，一整天下来脸都不会发干发紧， T 区也不会泛油光。这个面霜是金玲本人我都觉得非常好用的， 69960毫升正装海蓝之谜经典面霜，这样的价格真的值得把握住。赶紧回复关键词面霜，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优惠券，以后再点链接下单，699就可以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正装带回家。

0: 金鹰95 FM 95.5 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4: 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岁月温良，烟火寻常，最珍贵的是家人安康。
9: 这是一场跨越忙碌与距离，以陪伴之名赴岁月温柔之约。
8: 无需朝夕相守，但愿岁岁守护，就医皆安，年年无恙。
9: 芒果陪诊全程温情陪护，温柔守护长辈就医的每一份时光。
8: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给所有打拼的中年人一份贴心的兜底和安心。温柔护航，岁岁长安。
10: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3: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

平台回复关键词面霜就可以下单，还能参与商城活动。那这瓶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第一，它能给我们续命一样的润感。其实大家最怕的就是护肤品涂完没多久脸就又干了，这个表面滋润内里拔干的感觉特别糟糕，海蓝之谜不会。第二，它能帮你稳住皮肤的小情绪，换季的时候皮肤容易敏感，一吹冷风就泛红，莫名其妙的发痒起小疹子，这瓶面霜最大的本事就是把皮肤的底子养厚养稳。第三呢，很多早上急着出门的朋友都喜欢用它，因为涂完面霜以后不用等，你直接上防晒和底妆，一整天下来脸都不会发干发紧， T 区也不会泛油光。这个面霜是金玲本人我都觉得非常好用的，69960毫升正装海蓝之谜经典面霜，这样的价格真的值得把握住。赶紧回复关键词面霜发送到金鹰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优惠券，以后再点链接下单699就可以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正装带回家。

0: 2:45分。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

0: 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1: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荐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定王台站到了。
6: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4: 一起读懂古城。

家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给大家的专属福利价，注意听好，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只需要699。要知道这一款面霜平常都是要卖到两三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劲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

0: 这是啥意思啊？
1: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2: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3: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2: 多点贴心。
4: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

0: 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 验证成功。
2: 哎，开门，开了，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3: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4: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5: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6: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3: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7: 妈，我不在身边，下周看病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8: 没事，我一个人可以的，你在那边也照顾好自己。你也当爸爸了，你的小家也很需要你。
3: 隔着山海不能陪伴，就让温暖替你抵达。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陪伴父母，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为伴。
9: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异地也能轻松预约，距离再远，孝心也从不缺席。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0: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老师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8: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再小一点。
1: 咒语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2: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1: 咒语

男的朋友都喜欢用它，因为涂完面霜以后不用等，你直接上防晒和底妆，一整天下来脸都不会发干发紧，T 区也不会泛油光。这个面霜是金玲本人我都觉得非常好用的，69960毫升正装海蓝之谜经典面霜，这样的价格真的值得把握住。赶紧回复关键词面霜发送到金鹰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优惠券，以后再点链接下单699就可以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正装带回家。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3、2、1，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孜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4: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岁月温凉，烟火寻常，最珍贵的是家人安康。
8: 这是一场跨越忙碌与距离，以陪伴之名赴岁月温柔之约。
7: 无需朝夕相守，但愿岁岁守护，就医即安，年年无恙。
8: 芒果陪诊，全程温情陪护，温柔守护长辈就医的每一份时光。
7: 微信搜温柔护航，岁岁长安。
9: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10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

人之间的孤独。那刚下过雨的黄昏，真是让他感到不确定。然后下一句就唱到了夜里没灯，梦里就看不见你的吻。所以你的吻其实已经不是在现实中，而是在梦中，就连这样虚幻的梦好像就都不能实现了。然后对应上一个小节那个不细心的男人，这里则是那个不专心的男人。不细心觉察不到自己的情绪，不专心即便自己在倾诉他也没有专心的听，可见他并不在乎，或者是他并不试图去了解这个我内心的矛盾。

盖预警了，锁不住水分，也挡不住外界的刺激。今天呢，金玲给大家推荐一款修护型面霜，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它最大的本事就是帮皮肤重新把这堵墙砌起来，砌牢固。现在跨境姐商城双节活动来袭，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给大家的专属福利价，注意听好，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只需要699。要知道这一款面霜平常都是要卖到

0: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1: 这个，
0: 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0: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3: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

0: 三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吃香喝辣。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十字里站到了，
5: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能帮你稳住皮肤的小情绪。换季的时候皮肤容易敏感，一吹冷风就泛红，莫名其妙的发痒起小疹子，这瓶面霜最大的本事就是把皮肤的底子养厚养稳。第三呢，很多早上急着出门的朋友都喜欢用它，因为涂完面霜以后不用等，你直接上防晒和底妆，一整天下来脸都不会发干发紧，T区也不会泛油光。这个面霜是金玲本人我都觉得非常好用的，69960毫升正装海蓝之谜经典面霜，这样的价格真的值得把握住。赶紧回复关键词面霜发送到金鹰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优惠券，以后再点链接下单699就可以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正装带回家。

0: 到这个羊肉里面。
1: 哎呀，加上你这个红酱之后啊，就感觉就跟其他的不太一样了。首先它食材真的很好，
0: 对，
1: 它肉质真的是非常非常嫩的那种感觉。
0: 羊肉我们一定要选就是湘潭的这种本地黑山羊，
1: 黑山羊一丝丝的辣味，一丝丝的辣味在你口腔里面进行萦绕，然后羊肉的香散发出来扩散开来，这个味道真的很美味。尝尝鱼吧。
0: 尝鱼。
1: 嗯，
0: 湘潭鱼。
1: 嗯，
0: 其实先喝汤，网上有质疑，他说为什么你们湘潭人煮鱼为什么这个汤

0: 它的肉也不是那么烂，
1: 对，
0: 还是有点嚼劲的，
1: 有点嚼劲，
0: 嗯，它不散，嗯，哇，我感觉我现在只能像助攻一样。
1: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猪脚，在这边，哦。这边都有猪脚，
0: 内藏乾坤，
1: 对啊，
0: 还猪脚，
1: 把猪脚，嗯，嗯，这就是猪脚，包在它的鸡的肚子里面，嗯，
2: 长猪脚，
1: 是啊，猪脚，
2: 哎，在里面，
0: 哦，嗯，这个够软糯，
1: 对，很软糯，
0: 的确有。这家店本身的一个特色在里面，然后内里藏着乾坤，然后吃起来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你不要上的清香味，
1: 对，
0: 也不那么冲，嗯，所以我觉得这道菜是值得推荐给大家的。
1: 哦，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家的另外一个招牌菜，嗯，辣牛肉焖荷包蛋。
0: 为什么选用辣牛肉？
1: 因为这个辣牛肉如果用大蒜叶炒的话，它有时候会太干了一点，嗯，然后用这个辣牛肉焖一下荷包蛋，它就没那么干，嗯，然后吃下去也软烂一点。
0: 嗯，这个菜呢它是有滋味的，因为它这个做法我觉得还是挺难得的，好吃。今天呢来到山里小院跟彭姐一起见面一起聊天，我就感觉生活在韶山也挺幸福的，嗯，彭姐你跟我们所有朋友再说几句。
1: 嗯，好，我是欢迎各位到我们韶山来参观我们的红色旅游，然后欢迎大家来品尝我们家的正宗的毛氏红烧肉，还有我们的网红干烧土鸡，我在山里小院等你们哦。
0: 嗯，在这里等大家一起来吃饭哦。那今天呢，我们吃在湘潭吃香喝辣就吃到这里，我们要继续干饭喽，朋友们，下期见喽，拜拜。
3: 嗨，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节目，喜欢吃各地美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解锁千份霸王餐福利，加入吃香喝辣，一起来分享更多好吃的美味吧。
4: Oxygen Music. The best love ever.

0: 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5: 我觉得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4: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6: 天气凉快了，秋天来了，大家最近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洗完脸，水、精华、乳液一步不落的都涂上，结果不到半个小时，脸就开始发紧，鼻翼两边涩涩的，额头和下巴干得起小

也不会泛油光。这个面霜是金玲本人我都觉得非常好用的，69960毫升正装海蓝之谜经典面霜，这样的价格真的值得把握住。赶紧回复关键词面霜发送到金鹰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优惠券，以后再点链接下单699就可以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正装带回家。

0: 955，城市大眼睛。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很多朋友在上周节目当中也给我反馈了，说哎呀太好了啊，有被种草到，有些朋友要去重庆的啊，有些朋友说想去福州玩。

体验感就非常非常的很一般了。然后说那个水也比较的浑浊啦，然后呢因为你要进那个峡谷里面，你走就是那种徒步的走啊，要走四五个小时，你更别说从恩施市区再到那个他那个地点景区地点要坐2.5小时。

虑的情况，你走那个木栈道的话就容易打滑，就体验感就不好了嘛，对吧？而且呢，如果下了雨，我还要去打个伞，我还去穿个雨衣往前走的话，哎呀，就更不好了。所以有没有湖北的朋友啊？啊，你们那到底是天气预报准不准？哎，是好不好玩？我因为我看了那个小红书那个很多平台当中种草恩施啊，特别漂亮。我看了的确很漂亮啊，但是呢，他们全部写的就是晴天是必要条件，你只要但凡下一点雨，那个下面的水就是浑浊的，那就没有什么太多体验感了啊。所以还在思考当中啊。到时候，哎，各位如果在武汉、在湖北的朋友，你跟我讲一讲，就是想到了，因为第一站是在武汉嘛，武汉开车2个小时，周边有什么好玩的，也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哦。跟我种草种草，我估计这个中秋3天呢，我估计会在湖北度过啊。但是呢，具体在哪个地方我也不知道，因为我的同学，大学同学，他只有2天陪我玩，他最后一天要上班啊。咱也只能玩2天啊，最后一天最多我就在武汉自己逛了啊，所以大家跟我支持意见啊，就是种草。当然呢，非常非常欢迎外地的朋友来我们长沙玩，天气非常好啊，随你玩啊。一定要记得啊，如果你大家看比如说橘子洲啊等等之类的啊，岳麓山啊什么之类的啊，一定要注意提前在公众号当中要预约门票啊，他会放票的，会限流的啊，因为中秋节的时候可能外地来长沙旅游的朋友也会非常非常多啊，要提醒一下大家，包括国庆节也是啊。那今天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啊，这个聊全新的话题，也不聊旅游啦啊。今天呢，又有微博热搜登上了话题榜，今天微博热搜当中讨论度比较很高的就是一款软件 APP啊，叫做闲鱼，我们都知道啊。闲鱼呢，今天登上了微博热搜。那不聊它微博，不聊它的其中的内容，我觉得闲鱼这个软件呢来说，其实还是挺好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使用过闲鱼，在上面卖东西或者是买个东西。你有买个东西吗？卖个东西吗？绿姐，你有买过？你买过啥？卖过小家电。哦，这挺好的。我也在闲鱼当中卖过东西，我卖的是那种卡类的这个之类的东西，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嘞，我也买过东西啊，我也买过东西。然后很多朋友今天就看到微博热搜当中闲鱼这个软件上了微博热搜，大家都在讨论，他在闲鱼当中买过什么好东西，或者是卖过什么。

好，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精英之声同步在进行晚高峰的全程的车载的直播。大家好，也就是吃香喝辣的大师兄燕飞，节目当中陪伴各位，下班快乐，下班快乐。今天呢，我们借由这个闲鱼 APP 啊，冲上了微博热搜，聊聊这个话题啊。大家都在闲鱼当中啊，说二手平台软件当中啊，不只是闲鱼哦，就是买过什么或者是卖过什么东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这个聊天。我看啊，这个我们视频直播当中的很多朋友在我们一起聊天啊，这个玉米坨坨，欢迎玉米坨坨啊，还有刚才在说恩师的好好吃的小土豆，对呀，我也看到了，我也好想去吃啊，就是它太远了，它不方便，还是下雨，哎呀。然后丫丫说，这个在二手平台当中买这个饮料券啊，团购券还是挺好用的。是的啊，我之前卖过这类型的东西，我觉得特别好哦，蛮好的，而且蛮快的啊。然后说买潮玩。

但是看了很多，就是一样的东西，那一样东西不是多了吗？多了之后你直接上架这个二手平台当中，那总有人不一样吧。包括一些卡券也是，卡小卡呀什么之类的，在上面就很划算啊、嗯。就是而且我之前差一点在这个二手平台当中买那种各个地方国家的 CD 啊，就是那种艺人的歌手的 CD 啊，因为有一些人他就是买了很多，他是要里面的海报什么之类的，因为他有这样的 CD 了，他就是把 CD 本地啊本体

手平台当中呢，叶飞是买过大件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过大件，你可能都买小小东西啊，小家电什么之类的。我是买了一个大件的，是我一个人扛不住的，起码有这么大啊，就两个桌子啊，一个半桌子那么大。我买的是什么呢？我买的是椭圆机，超大号的椭圆机啊。就是什么时候买的呢？就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在实施我的减肥训练计划当中，它是很重要的一环。当然了，在指这个所谓的很重要的一环，是指我的心理作用很重要的一环啊。家里有这个东西，我感觉能够证明我这段时间努力过、坚持过。但实实在在啊，先不说这个好不好，就是家里面如果有跑步机啊、椭圆机啊、划船机啊这三样东西的朋友们啊，大家所有的结局我都知道啊，都是晾衣服、晾铺盖啊。是的啊，我也是那种，我是属于已经使用频率还算比较高的人了，他现在也在我家里面晾铺盖。嗯，但是呢，不可否认，他当时带给我的快乐是值回票价的。好，我跟大家讲讲我买这个大件的这个经历哦。因为呢，我当时就想买一个本来想买跑步机啊，但是呢，我对于跑步机的要求呢，其实我不想跑。嗯，别人觉得好笑哦，我想买跑步机，我主要是想爬坡，想爬。哎，好，那就对于跑步机的要求是什么呢？那就是要求很高了，它一定要它的那个坡度要上来。那好，对于坡度要上来的话，它的材质就一定要厚啊，它的重量就要重，它的体积就要大啊，那价格就会更贵很多。我就在网上搜啊，新的呀，哎呀，3000-4000呐，咋咋咋的，它的坡度还没有调那么高。因为我是在健身房当中啊，我就很喜欢健身房的那个跑步机，但是大家也知道，健身房那个跑步机，所谓的商用那种类型的跑步机太大了，你放在家里面真的是，它只能在太这个地方了，你更别说价格的问题，它真的很占地方，就不划算吧。好，退而求其次，换一个小一点的，它的坡度又不够，就不足够我爬坡。好，我就退而求其次，好，直接摒弃了跑步机这个选项。好，接下来就有两个选项了，一个是椭圆机，一个是划船机啊。

风格，嗯，所以你不能有一点黑色的东西出现，对吧？当然也是个强迫症。好，它就必须带点木纹的，要么就是奶油风的，要么就是银色加白色加什么颜色的混合的啊。好，再筛掉一批。好，直接剩下来的呢啊，我最心仪的那一款就是它真的很符合我家的搭配啊，它的那个轮毂是木头的，就是木色原木风的那种感觉，然后呢整体是白色的，镶的是银色的，你说说跟我家是完全100%契合，在家里面哪怕是要放被子啊，最后它沦落为放被子，它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装饰物啊。好，当机决定就买这个。好啊，一看价格啊，就新款的，由于巨大，这么大啊，太大了啊，这么大，嗯，你看价格

但是我好心跟他沟通了一下，我说你这个也这么大哦，一般的车小轿车是装不下去的，装不了，你只能要货拉拉，啊、嗯，要那个什么，他还跟我当时什么金杯还是什么，什么卡什么，一个形容词，一个面包车，他说只能用这种面包车才能把它弄进去，后来呢，我又在跟他谈，最后的谈。

0: 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很多早上急着出门的朋友都喜欢用它，因为涂完面霜以后不用等，你直接上防晒和底妆，一整天下来脸都不会发干发紧，T 区也不会泛油光。这个面霜是金玲本人我都觉得非常好用的，69960毫升正装海蓝之谜经典面霜，这样的价格真的值得把握住。赶紧回复关键词面霜发送到金莹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优惠券，以后再点链接下单699就可以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正装带回家。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提前把那个支付关闭了之后，下面下个月就不续了嘛，我觉得挺好的。但是那个 B 站的会员啊，他动不动一开始就是直接来一个年费啊，我都好像没看到月费的这个入口，他直接就是年度大会员，让你收200多还是100多，哎，我就觉得不行啊。所以每次看着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的时候，您不是

啊，在网站当中啊，这平台当中卖好便宜的，真的好便宜的，100块钱买五。现在你知道吗？各种我之前刷的那些平台当中啊，啊，写的是现在都是那种100块钱买一麻袋啊，100块钱可以买5件衣服带回家。我觉得这看完之后，我以为骗人的啊，进去真的可以买物资的。再看看大家伙儿的买的东西啊，小家电，主要说，其实他在这个闲鱼啊或者是二手平台当中买了很多小家电。他说有买过空气炸锅，有卖过破壁机啊，有买过投影仪，有买过扫地机。

不方便，真的不方便，就这个老老实实一个电视挺好的啊，我真的不建议大家在客厅里面用投影仪这个东西，卧室里面还可以啊。当然呢，你想尝试一下的话，咱们就买二手的啊，去尝试一下，挺好的啊。你原价一个投影仪要两三四五千吧，买个一千多的啊，尝试一下在卧室里面试一试，因为它也是几分钟，可能几个月的新鲜度，完了之后你就啊，就没什么太大兴趣了。作为过来人是这么讲的啊，咱那个投影仪已经三四年没有启动过了啊，对不对？都天在家里看电视啊。好，这是投影仪，扫地机我是正儿八经有点想买啊，因为呢，我家呢有很多很多扫地清洁类的一些物品，我买过蒸汽机，是因为当时搬新家的时候，因为当时要除甲醛嘛，我就。当时搜了非常非常多的资料，他说最好的方式呢，就是你每次的时候往你的柜子啊什么什么喷点水，然后呢用蒸汽机呢蒸水，你每次去你的新家的时候，你就给它去啊高温清洗一遍，它的甲醛挥发就很快。好，咱也听信了这个传说啊，用了很多很多的什么蒸馏法呀，地上都洒满水啊什么之类的都用完了。啊，我就买了个蒸汽机，滋也去天天去，没事去新家的时候就去，刮几道啊。好，搬家了之后呢，那个蒸汽机啊，就好像有点不咋出水啊，就坏掉了。这个东西呢，我就觉得一般般。

两只猫之后，一切都变了，一切都变了，全是毛啊，全是毛，哦，全是毛，啊，然后当然呢，也让我变得更加勤快了。我不可能让看到这个毛在地上我不剪吧，它在那里像风球一样在那儿滚的时候，我还得蹲在地上把它剪掉吧。你剪掉之后你就要打扫了吧，啊，基本上就是两天打扫一回，每周来一个大扫除，拖一遍地啊，让我变得非常勤快了啊，妈妈都感觉我勤快了不少的那种感觉啊，也蛮好的。所以我大概率可能接下来会在这个二手平台当中啊买一个那个这个扫地机器人啊，大家可以推荐啊。然后再看看大家会儿啊，这个句号说的这个挺好的，他说我在这个二手软件当中买过露营装备，挺好的。哎，我觉得这个真是挺好的，像露营车啊，什么天幕啊，什么蛋卷桌啊，对吧，帐篷啊，卡式炉啊，这些东西你都能想象到，你一年能够露几次营，你最多就是，对吧，啊，心血来潮啊，朋友约说，哎，我们接下来去露营吧，春天的时候

但是不知道是为什么就买下来了。然后呢，由于它特别多，乃至于我后面啊，就是买在家里面买了很多那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过啊，就是那种，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一块布啊，好看的卡通的布，然后你可以往上喷任何的内容。我就买了两块布，然后啊贴，经常就是这个瓶香水，我感觉我非常不喜欢，我也不会再喷它了，我就把它拿出来就喷那个上面，啊，就是家里面，我家里面很重很重的香水。

0: 这个耗材也不会有缺斤少两这种情况啊，它也不会战损到哪种程度，所以我觉得在网上咱就在网上买啊，因为咱是属于我是一个每到一个家啊，不管以前租房子还是现在的家里面，我都会买一套健身。
1: 无锡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

0: 我们明天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0: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3: 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6: 天气凉快了，秋天来了，大家最近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洗完脸，水、精华、乳液一步不落的都涂上，结果不到半个小时，脸就开始发紧，鼻翼两边涩涩的，额头和下巴干得起小皮屑。上粉底的时候，不管用美妆蛋还是粉扑，怎么都拍不开，鼻翼卡粉卡成一道一道的。其实这不是护肤品用的不够，而是皮肤那一层保护墙屏障已经在预警了，锁不住水分，也挡不住外界的刺激。今天呢，金玲给大家推荐一款修护型面霜，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它最大的本事就是帮皮肤重新把这堵墙砌起来，砌牢固。现在跨境姐商城双节活动来袭，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给大家的专属福利价，注意听好，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只需要699。要知道这一款面霜平常都是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

0: 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5: 新开铺
6: 站到了。
7: 新开铺哦，并不是一个店铺，
8: 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9: 知道奥数题目，
10: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1: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9: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1: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2: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9: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2: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庆消费不用愁。
1: 工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一个百分点，最高贴息5000元，贴息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详询工行湖南分行各网点。

0: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5: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6: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7: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5: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6: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8: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5: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6: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9: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0。

赶紧回复关键词面霜，发送到经营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优惠券，以后再点链接下单699就可以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正装带回家。

常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我真的尽力了。
1: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

0: 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3: 天气凉快了，秋天来了，大家最近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洗完脸，水精华乳。

优惠券以后，再点链接下单699，就可以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正装带回家。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

正在收听和关注到的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想在节目里跟你说关于一封情书的事，不是非常具象的情书，而是在音乐里那封写给心爱的人的情书。他后来有一个共通的名字，也许叫做情歌。

0: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1: 好久不见，
0: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2: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0: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 今天我们说说双向奔赴的一场爱，大家可能都从暗恋开始，但是呢，这个暗恋最终竟然得偿所愿，我觉得这是一个幸福的事情。那所有你对一个人的好，一个人的盼望，最终能够得到回应，都是一件让人觉得幸福的事情，没有什么比心满意足更让人觉得快乐了。今天讲到的故事来自于收音机旁很多朋友们的个人推荐，那个人推荐的意思就是很多就是他们真实的人生经历，有你想象不到的戏剧性，但是也有你意料当中的感动。微微说，我的先生在20岁的那年暗恋我，但是他很能藏，我当时已经有男友，所以没有太注意，有一度觉得他有点可疑，还把这件事情写在自己的日记里，当时我觉得实在是自我感觉太好太臭美。时光飞逝，过了8年，我们俩一直都是普通的好朋友，直到我后来得到奖学金要出国读书。我当时虽然是单身，但是不打算跟任何人牵扯，以免误了彼此前程。但是那个沉默害羞暗恋我的人，在这个档口突然积极出击，他第一次约我看电影就求婚了，而且交往3个月之后我们就闪婚了。他在我出国之后跟我一块儿去，也找到了很好的工作，现在我们已经有一个宝宝，生活非常的幸福。特别要说的是，他一直到结婚之前都没有谈过恋爱，母胎单身，我是他的初恋。这个暗恋加初恋，在第一次去看电影的时候就直接求婚，他是我心里的勇敢者。

我们今天要听听很多人的故事，那是现实生活当中幸福的标本。第二说，我哥和嫂子呢是小学和中学的同学，这两个人都是很内向的人。我哥那时候是班长，成绩好，长得帅，后来因为工作太忙，一直没有找对象，家里给安排相亲，他见了几个一直都没确定。有一次相亲居然遇到了我嫂子，因为很多年没见，所以两个人也没有聊多久就分开了。我们以为没戏，我哥也说他只是觉得很喜欢。第二天呢，没有想到我嫂子让他弟弟送来一封信，写了他暗恋我哥多年的事儿，好几页纸手写，然后他俩就闪婚了，现在一双儿女也上学了。在这个故事里面啊，你听到一个特别勇敢的女生，男生说喜欢还没有开始行动，这个女生已经选择了用写信的方式努力的表达，积极的获得她想要拥抱的那个梦想。所以这一场双向奔赴的爱恋最终有一个结果，在很多关键时刻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如果文物会说话，有最高贴息5000元商节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4: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歌谣清幼贯耳瓶。贯耳瓶指的是一种长脖子、圆腹、头两侧有一对竖直的管状耳朵的瓷瓶，在2000多年前。

能帮你稳住皮肤的小情绪。换季的时候皮肤容易敏感，一吹冷风就泛红，莫名其妙的发痒起小疹子。这瓶面霜最大的本事就是把皮肤的底子养厚养稳。第三呢，很多早上急着出门的朋友都喜欢用它，因为涂完面霜以后不用等，你直接上防晒和底妆，一整天下来脸都不会发干发紧，T 区也不会泛油光。这个面霜是金玲本人我都觉得非常好用的，699/60毫升正装海蓝之谜经典面霜，

但是又考虑到比起拉我起来，或许我更希望他像没有看见我一样马上的离开，那样我不会觉得太丢脸。到现在我们认识20年，结婚14年，有一个儿子，我觉得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可能就是可以跟他在一起。我觉得他对我的爱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发的浓厚香醇。

顺风车回家。回家路上的三个小时，我坐在副驾驶上，但是我们聊得很开心。到现在认识四年，我关注他的每一个动态，留心他说过的每一句话。他说我胖，我就跑步减肥，把自己10年没有变化的体重克掉了30斤。他说他喜欢美女，我就去学习穿搭、护肤、化妆，只为他一句赞美。多少次在工作不顺利的时候，想要回到老家，但想到他自己在北京的日子，也许会很孤单，所以我硬生生地换了5份工作，但是工资也翻了4倍。我想跟他一起分担之后生活的压力。4年了，如果上大学也该毕业了吧？我知道他喜欢我，可是我想没有我喜欢他更多。上个月我跟他说我要离开北京了，他却说你回老家干嘛？北京的房子已经买好了，我们以后有自己的家了。那一刻我才知道，原来他一直都是喜欢我的。

0: 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 那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2: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3: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2: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4: 我们结婚吧。
2: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今天讲到的每一个故事都是暗恋成真的故事，也就是说我们通常认为有一点忧伤的暗恋，在这些故事的主人公身上都得到了圆满的实现。还有什么比乐见其成更让人开心？

噗噗说，我曾经喜欢一个呆呆的小哥哥，考虑到两个人未来工作的城市还有对自己未来的规划都不太一样，所以不想给他增加负担，一直没有表白。两个人也很默契的不谈未来，保持好朋友的亲密，同时也保持着朋友的距离，谁也没有勇气迈出那一步。我这种不知道算不算暗恋，但我相信我喜欢他是藏不住的，周围的人都知道，不求回报，只希望他能开心快乐，能有美好的前程，实现他的梦想。至于是否能够在一起，似乎从来也没有设想过这种可能性。所以这也许是一篇不合主题的投稿，虽然是不合主题的投稿，但是我相信

种预判，因为你在一个人的心里到底有多重的分量，我们真的是自己无法控制的，但是多少也是有感受的。真正能够有勇气的人，除了他们对自己的前途跟选择无畏之外，他不害怕失败之外，我觉得还有一种笃定，是他即使在对方的反应跟态度当中能够猜到几分，稍微对方有一点点

你呢看了他的照片，闺蜜说这个人是我喜欢的类型。两周之后的除夕夜，给他发了一条新年祝愿，当时是马年，所以马上怎样怎样成了一个梗，所以我许愿说许个愿马上实现，他立马回复说马上成为我的女朋友，我立刻回马上答应，我们激动一晚上没睡着，现在我们在一起4年多了，会一起出国旅行。

总有些人是你心灵深处闪闪发亮的那个样子，那个名字。有时候你跟那个闪闪发亮的名字在一起是幸福，有时候你远远看着它发光是另一种幸福。

在今天讲我们所有的关于暗恋成真的故事的时候呢，在佳人爷的后台也收到朋友的留言，他说在看了所有故事之后，或者听了这些故事之后，觉得羡慕不已。我29岁，是个尴尬的年纪，单身的我好像已经失去了喜欢一个人的感觉，稍有动心，但是无奈至今也没有遇到属于我的那个人。不管暗恋成功与否，有人暗恋本身已经是一件甜蜜的事了。我认同他说的这件事情，就是在你的夜空中总要有一些星星，你懂得欣赏他们，看见他们的闪烁，也向往他们的存在。如果你心里有这样的闪闪发亮的人，除了去试一试这个暗恋有没有可能成真之外，也更努力地靠近他们，也许那个光芒能够让你成为和他一样闪光的人。我是杨佳，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佳人有约，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可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序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5: 站到了。
6: 仰天湖确实是一句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

0: 第三届史时间黑洞奖，
1: 咱不玩啊，下班就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两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2: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3: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4: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视频吧。
1: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3: 天气凉快了，秋天来了，大家最近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洗完脸，水、精华、乳液一步不落的都涂上，结果不到半个小时，脸就开始发紧，鼻翼两边涩涩的，额头和下巴干得起小皮屑。上粉底的时候，不管用美妆蛋还是粉扑，怎么都拍不开，鼻翼卡粉卡成一道一道的。其实这不是护肤品用的不够，而是皮肤那一层保护墙屏障已经在预警了，锁不住水分，也挡不住外界的刺激。今天呢，精灵给大家推荐一款修护型面霜——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

到这一款面霜平常都是要卖到两三千块钱一罐的，60毫升699这样的价格是前所未有的。赶紧啊，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面霜就可以下单，还能参与商城活动。那这瓶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第一，它能给我们续命一样的润感，其实大家最怕。第二，它能帮你稳住皮肤的小情绪，换季的时候皮肤容易敏感，一吹冷风就泛红，莫名其妙的发痒起小疹子，这瓶面霜最大的本事就是把皮肤的底子养厚养稳。第三呢，很多早上急着出门的朋友都喜欢用它，因为涂完面霜以后不用等，你直接上防晒和底妆，一整天下来脸都不会发干发紧，T 区也不会泛油光。这个面霜是金玲本人我都觉得非常好用的，69960毫升正装海蓝之谜经典面霜，这样的价格真的值得把握住。赶紧回复关键词面霜，发送到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优惠券，以后再点链接下单，699就可以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正装带回家。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诗应大唐春，唐诗与唐人生活。这本书的作者尚永亮是武汉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多年从事汉唐文化的教学和研究。而唐诗是中国诗歌的高峰，这是因为诗是诗人生命体验凝结而成的语言，因为诗是唐人日常的表达方式，这也同样可以作为

0: 诗和文人生活紧密地联系起来。那这本书的主线呢，就是唐代文人的生命状态。具体来说，就是身为文人，你想要实现世俗意义上的人生价值，比如说科举考试考得比较好，然后呢可以进朝为官，这是很多人的一个必然选择。大部分的诗人啊，其实也都进入到过官场经历过这种官场生活的跌宕沉浮。所以在唐代的时候，文人的进京考试、落榜回家做官、被贬各种时候，他们都会选择与诗歌一起，甚至开展一种漫游的状态。同时呢，也由于种种原因而远离世俗官场的另外一些文人，他们会直接选择隐逸山林的生活。总之就是为官、漫游以及呢这个隐逸这个是唐代文人的三种的典型状态。所以就诗而言之，诗呢是诗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把他对于生活的感悟凝结成的一种语言。所以呢，唐代文人一种普遍的人生状态也影响了诗的内容和风格。所以当我们了解了这么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看一看在不同的状态下的诗人，以及他们在不同状态下写出来的诗都是什么样子的。我首先呢可以先来看一看唐代文人读书、考试、做官和唐诗有什么关系。
1: 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官员的制度形成于隋唐，文人受儒家传统教育，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所以科举考试对文人很有感召力。考试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社会风气都对唐人的心理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也体现在了诗的创作中。
0: 唐代的科举考试的科目其实还是很多的，当然了，在众多当中最最主要的、最重要的就是明经和进士之前我们在另一本书当中有在节目里面和各位专门分析过这个问题，那本书的名字叫做《中国这个科举考试制度》。在那本书里面就写到明经、进士。明经呢就是考儒家经典它呢就两种考法，一种是填空题，考察你对经典的这个背诵知识点的记忆，另一种呢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

0: 年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少说也是以千为单位的，录取人数却往往只是二位数，比起高考可要难多了。文人从备考到赶考，从考试到待命，很多人几十年的人生主题都是考试。有的人一考就是几十年，曾经有五位六七十岁高龄的考生，因为年纪大而破例成为进士，称为吴老榜。自从有了选官考试，考试不公，怀才不遇，就是大多数文人的宿命。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一个成功的考生背后，又有多少含泪的落榜考生呢？
1: 考试这么难，为了考试，那一定要努力地锻炼写诗这项技能。所以这个唐人啊，诗写得好，其实和当时的科举考试，就是他纳入到考试科目这件事情，是有着紧密的关系的。当然除了考试，文人也需要通过这个别人的引荐来为自己的仕途铺路。在古代的时候，又没有媒体，他们呢只能通过人际传播。

0: 上啊，就像是一个特写镜头，这个时候来给你无限的放大，有运镜感，在诗当中被运用到非常好的一个用处。而且这个诗当中用绝用灭这两个字营造出了一种极度的就是很清冷很寂寥的一种环境啊。渔翁呢竟然毫不畏惧，诗人精神的孤傲和这种卓绝，让你通过文字也感觉还是一首藏头诗。就是你把这诗的四句啊排排坐摆好之后，它的第一个字从上往下叫做千万孤独，这四个字不知道你是否有感受到过，它就是可以让你看到这个诗人想要表达他的当时的那种心境。于是呢这种寒江独钓也就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表达一种非常孤绝坚毅的典型的形象。
1: 聊完了唐人的考试和做官，接下来我们继续通过这本书来看一看唐代最有特色的漫游的诗人。作者告诉我们，漫游是唐代文人，特别是初唐盛唐时期的文人非常重要的生活选择，形成了一股汹涌的风潮。文人除了要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以此增长见闻，结交朋友，怡情养气。另一方面，文人也需要在漫游的过程中到处奔走，拜访高官名流，寻找引荐的机会。
0: 当时呢，会有这样的一种风潮，其实也是跟整个唐朝的社会环境有很大关系。首先呢，社会秩序比较稳定，治安良好，所以人们不需要为自身的安忧过分的这个担心啊，你可以出远门，你可以去很远的地方。其次啊，唐代的贸易商业非常的兴盛，交通发达，文人呢并不需要全靠自己的双脚去丈量世界。那个时候，你可以使用非常发达的交通网络，比如说水陆交通。所以说，特殊的身份让文人乐于漫游，安全的世界呢让文人敢于漫游，富庶的社会让文人能够漫游。所以唐人的漫游一般呢都是有目的的。唐诗当中有大量的一些送别诗歌，都是在你的好朋友要开始他的漫游啊，开始旅游之前所做的。有的呢可能是他要奔赴考场了，有的呢可能是落榜之后他要云游四方了，有的呢可能是被贬官之后啊他要去往别的地方了。唐代最重要的这个漫游诗人啊，有人说那就是李白，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旅游爱好者。他的一生啊，在漫游当中度过的，从他的人生轨迹里，你几乎可以看到前面我们所说到的所有的漫游的类型。就是李白出游，首先呢，是因为他自己的个性啊，在初唐盛唐的时候，侠风非常的盛行，所以呢，受到这种所谓的侠风的影响，风气的影响，他自小呢就自我认定为自己肯定是一个侠客。他说自己是五十游仙啊，这个仙游未曾歇，说明呢仙游其实就是他一个漫游的初衷。其次呢，他的漫游也是因为自己的人生志向啊，他呢曾经自认为自己什么呢，就是我辈岂是蓬蒿人，可见啊自视甚高，所以他必须要漫游，也必须要制造出一些名声才能够稳固这个高位。他第一段的漫游的终点呢就是长安，当然他顺利的进入到朝廷。在长安啊，他也有得意的时候，当然也有失意的时候，因为在官场当中不得志而辞职之后呢，他又踏上了东游之旅，经过洛阳来到了开封啊，在这个地方呢和杜甫一起来到了现在的山东一带。那离开了山东之后呢，他又独自的来到了浙江。所以这个官场失意，就是喝了点酒，难免要发发牢骚，抒发一下心中的郁闷。于是在很多诗句当中就留下了这个千古名句。你像安史之乱之后，李白因为卷入到一些斗争而被流放，又开始了一段漫游的旅程。这个时候呢，来到了白帝城的时候，朝廷大赦，李白满心喜悦地写下了早发白帝城，山水依旧，时过境迁。那个时候呢，自己也已经年事已高，豪情也渐少啊。此时呢，他又开始了返程的漫游。所以李白的一生走遍了名山大川，在现存的将近1000首诗词当中，有一半都是他在路上所写的，其中有很多呢脍炙人口的作品。那当然了，这个自然山水。

天气凉快了，秋天来了，大家最近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洗完脸，水几个小时脸就开始发紧，鼻翼两边涩涩的，额头和下巴干得起小皮屑。上粉底的时候，不管用美妆蛋还是粉扑，怎么都拍不开，鼻翼卡粉卡成一道一道的。其实这不是护肤品用的不够，而是皮肤那一层保护墙。

0: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1: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诗应大唐春，唐诗与唐人生活。
2: 刚才我们说到唐朝啊，唐朝那个时候呢，各种交通也发达，治安也很好啊，人们呢纷纷愿意出去游玩，到处游走啊，甚至呢一直在漫游的路上度过了自己大半生的时间。在漫游之中啊，唐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就是走哪儿都要写一写诗，甚至这个诗呢就被题词在当地的一个什么什么碑上啊，或者是一个什么东西上面。结果呢一直到现在，哎，你现在去那儿旅游啊，去哪儿哪儿的故居，你依然还是可以看到的。这就跟现在我们走到哪儿都愿意拍个照片发个朋友圈啊一样。诗人呢是往往把一些短小精炼的词写在当时的比如说佛寺、驿站、旅店、名胜啊这些地方的墙上。那很多诗人呢经常住的这些地方也会专门摆一个东西，就是叫做题诗板啊。这个东西呢就是专门给住店的这一些很有才华的人，让他们在上面去题诗写诗的。这个题诗板相对应的东西还有叫什么呢，叫做诗壁。这个诗壁呢也是一个很有重要的作用，它呢促进了整个诗歌的发展啊。这个壁就是墙壁的壁，因为呢走到这个地方突然之间灵感大发，要写个什么东西没地儿，就直接写在这个墙上了啊。当然现在我们说这是不文明的旅游观光行为。

元做官和归隐啊，这个是在唐代啊，古代文人心中一个永恒的情节。这在孔子的时代就有了。孔子一方面呢教导颜回，你要好好读书啊，这样国家需要的时候才能有所作为。但同时呢，他也说，如果国家不需要你的时候，你应该呢像颜回那样简单的生活，也可以不改其乐。隐逸呢，就是文人无法实现他的这个。

龙颜不悦啊，皇帝就说不是我不重用你啊，是你自己也不求上进。虽然这段是野史啊，但是也侧面的说明了孟浩然呢，其实他还是很单纯的一个人，他也很难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当中可以有一个更好发展的一个个性。那或许是因为他很了解自己的这种性格，所以他从此呢回到襄阳城外的祖宅当中就隐居起来，一生都在那下，然后写了很多很好的一些诗词啊，让你读起来觉得说哇，这种隐喻在山林当中，对吧，这种归隐田园的生活真的是让人羡慕。当然历史上还真有一个人啊，也是因为考试屡次不中，也是不断的发牢骚，结果断绝了自己仕途的人，他的名字呢就是刘永啊，宋代的刘永。因为考试不中，他呢就写了一首词，说自己考不中啊，考不中又有什么关系呢，那都不过是浮云而已啊，所以呢就人把浮名换成浅吟低唱啊，不如去写词好了。你要说到写词

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

最怕刚下过雨的黄昏，整条街看起来有点冷。那个不太细心的男人，是否还在等什么事发生？你看这几句歌词，好像什么都没有具体的写，但是其实又透露了不少的讯息。

首先，这个状态呢，可以理解为就像是他的心情，有什么事情刚刚发生，或者说是刚刚结束，那么下雨就是那个发生，但是呢，下过雨以后又还没有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地上还是湿的，太阳还没有出来，或者是说整个街道都没有恢复干燥的状态，这个就像是他的心情正处在一个中间的过渡。那刚下过雨的黄昏的状态其实也是这样的一种，白天几乎已经过去，但夜晚还没有完全来临。那这个时候呢，他好像在等待着什么事情的发生，中间还念叨了一句，那个不太细心的男人，就这样的一句，可以说是抱怨，也可以说是叹息，或者就是无奈，对方不够细心，没有能够觉察到他的情绪。

最怕夜里没有一盏灯，让梦里看不见你的吻。而那个不专心的男人，有没有时间听听我的梦？

没有一个确定性，就像是跟那个男人之间的关系让他感到不确定。然后下一句就唱到了夜里没灯，梦里就看不见你的吻，所以你的吻其实已经不是在现实中，而

我喜欢说我自己发生过的故事，那是种疗伤的方式，哪怕不过是我一个人在自言自语。我也喜欢歌词里面这样的表达，很多人的确是通过讲述去舒缓自己内在的情绪，所以也有一种心理疗法叫做叙事疗法，通过讲述好像重新的梳理了一遍事情的前前后后，或者是各种的细节一一的摊开来细看，好像就更容易从中看清一些东西，而且倾听的人可能也会给予意见。那当然在这里他说，就算是自己在自言自语，也同样有疗伤的作用。

我喜欢说我自己发生过的故事，在很多谣言的城市，谁的爱最动人，会不会又是个谣传，最好还是孤单。前面我们已经感觉得到，那个不细心不专心的男人并不认真听他说话，或许正是因为这样，他才更想要说自己的故事，通过这样的讲述

0: 隐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碧香街站到。
2: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当我们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2: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3: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1: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4: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机。

0: 晚上
1: 到桑榆晚，为霞上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

0: 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0: 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
2: 王林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0: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6: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7: 美好的事物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 ，FM95.5 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絮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银盘路西口站到了。
4: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银盘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

0: 听音乐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
1: 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
2: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3: 人在纽约，歌如故。
4: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上个星期我们说到香港地区的音乐人金培达，今天不如就说一说他在音乐上合作多年的老搭档作词人陈少琪。在八九十年代的华语歌坛，其实是涌现了不少的优秀的作词人，可是后来随着市场的转型，很多创作人慢慢的都不再活跃。那陈少琪是非常难得的一位，直到现在还在持续的发表作品，除了是创作力很旺盛，以及呢他经常为年轻一辈的歌手写歌，那还有一部分原因有可能也是因为他一直以来经常合作的歌手，比如说张学友、李克勤、梁咏琪等等，他们都还是在这个行业持续的发光发热。我们先听一首陈少琪比较新晋的创作，李克勤跟周深在《我们的歌》这个节目当中，老牌歌手跟年轻歌手的一个合作。

0: 特勤跟周深不见就散，爱情原来不是等价交换，不见就散，爱一个人不是收藏一个恶性循环，这是陈少琪在2020年的一个创作。每次要说到一个创作人，如果他作品比较繁多的时候，好像都有一种无从下手的感觉。所以今天我想来想去，觉得干脆就从大家最感兴趣的爱情的话题说起好了。那如果要用现在的这个网络用语来形容陈少琪，他虽然还说不上是炫妻狂魔，但是呢，他在微博上面的确是不时的发一些跟妻子有关的内容，那大多是比较平淡温馨的这种美好的画面。那这样的一个行为，在他这个年龄段，就是50多岁的长辈当中，其实是比较少见的。那陈少琪的妻子叫做黄矮君，就是郭矮明的矮啊，君子的君。当年呢，他是香港电台的一名 DJ。我们先听到陈百强这首《当我想起你》，这样的一个剧场版的前奏跟间奏里面的那个独白，就是黄矮君的声音。
1: 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这样的经历呢？在某一个环境下，可能是去到某一个地方，忽然有一种奇特的感觉涌现心头，往昔的一个片段一直深藏心中的往事又再一次惊动心，仿佛以前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的。

实相爱唔一定有机缘永远喺埋一齐。两个属于同轨迹嘅人，喺错误嘅时空里相遇，闪出火花。但系喺重重人世事嘅阻隔之中，或者各自要负唔同嘅人生责任，只能够匆匆交换一个眼神，就要擦肩而过。但系喺呢个眼神入边，却包含住

0: 以前是贪宠。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这机器这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1: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2: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1: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2: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科技。

0: 妈，那我帮您把谈成广告全屏蔽了。
1: 多点贴心，
2: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 多点用心。
3: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4: 验证成功。
5: 开门。开了开了。
3: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6: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7: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8: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9: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0: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11: 今天在作词人啊，今天在那些人单元，我们说到的是作词人陈少琪。上一节说到陈少琪的妻子黄霭君，当年呢她是香港电台的一名 DJ， 然后主持夜间的音乐节目。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陈慧娴这首《岁月流声》，据说呢就是当年陈少琪追求黄霭君的时候特别写的一个歌词。原本这是一首分创曲，原曲叫做 Natalie， 就是娜塔莉，娜塔莉波曼的那个娜塔莉。原本她歌词唱的就是一位叫做娜塔莉的小女孩，她梦想要成为大明星，当她真的实现了梦想之后，却丢失了最单纯的快乐。那么陈少琪她在填上中文歌词的时候，她特别保留了 Natalie 这一句，因为黄霭君的英文名就叫做 Natalie。然后整首歌词就改写为一个从小喜欢听收音机的小女生沉醉在音乐当中，还写信给 DJ 去点播自己喜欢的歌曲。等到她长大之后，自己终于也成为了一名 DJ， 开始在广播节目里面读别人的来信，也播放他们喜欢的歌曲。

因为他署名是李明，而且呢你几乎也没有再看到过这个名字出现了。而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原来这一位紫猫就是黄矮君。我们就听听看当年黄矮君的创作，里面就写到：潇洒断床也，独舞深院，自苦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说到张学友是跟陈少琪合作非常多的一位歌手，但是其实呢，陈少琪的妻子黄霭君她

0: 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那些人，那些歌，值那些人。
3: 上一节我们说到陈少琪夫妇跟张学友的交情是始于他们彼此都刚刚入行的时候。那不管是在张学友刚刚出道的80年代，还是在他大放光芒的90年代，或者是在2000年之后开始去探索更多的音乐风格，各个阶段陈少琪的名字一直都持续的出现在张学友的专辑里面。我们随便的数几首代表作都是陈少琪的创作，比如说这个《分手总是在雨天》，《日出时让恋爱终结》，《我等到花儿也谢了》，《这个冬天不太冷》，《非常夏日》，《有个人》等等等等。那除此之外，其实我更想说的是，有时候朋友之间的情谊更珍贵的地方是在于，当你想要尝试新事物的时候，我还是陪你到底。比如说在90年代末期，张学友想做音乐剧《雪狼湖》，陈少琪除了负责部分歌曲的填词，他还负责整个音乐剧的剧本。

今天在节目当中，关于陈少琪的创作，我们更多的是侧重说到他跟妻子黄爱君之间多年的感情，然后下半段呢，顺道也说到跟他们一家人一直以来都紧密交集的庄学友。那刚才我们说到陈少琪在微博上面经常 at 妻子黄爱君，然后分享一些生活中做手工的小乐趣，或者是结婚周年他们一起去挪威旅行等等。那同样的，黄爱君也是经常在微博上面 at 陈少琪，你处处的可以感觉得到他流露出的这个欣赏之情。比如说他偶尔会发一首陈少琪填词的歌曲的链接，比如有一次这个梁咏琪、张学友、张靓颖他们在三个城市同一天开演唱会，而他们三个人又是跟陈少琪合作很多的歌手，黄爱君就很可爱的说，容许我自满一下，好激动。你看得出来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互动特别的有爱，可是这个有爱它不是那种甜蜜的黏腻的那种晒幸福，而是真的就是平淡生活的夫妻的日常。节目最后我们再听一首陈少琪跟庄学友的合作，还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在你想做新尝试的时候，作为朋友我陪你到底。这是张学友在2010年发行的一个爵士风专辑当中的一首《迷你》。有一次黄磊君在咖啡馆偶遇到了这首歌，他还特别欣喜地发了一个小微博说，这家店有品味，是不是特别的可爱。那么在这样的一首《迷你》当中，也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明天还会继续跟你说到更多陈少琪和其他歌手的合作。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化，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1: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2: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空的，
2: 来开个会吧，
1: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2: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1: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0: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
2: 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2: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荐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1: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2: 现在是

0: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0: 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
0: 众千军，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五。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是无法去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

0: 个人的一封情书。我们常说爱是一场双向奔赴，如果一场爱里面只有一个人在不停地努力奔跑向另一个人跑去，这个爱通常结局都不会太好，即便是完成了也没有那么的惬意。那些相互暗恋的人最终修成正果是一件多幸福的事呢？
1: 是否还有青春的容颜？
0: 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去看望一个人，看望想念的人，也是一个浪漫的表达。今天在节目里说说很多人的故事吧，我觉得在别人的故事里面其实是很容易看到你平时想不清楚的事情，找到那些你原本知道的答案。乐乐说，四年前对前任我应该是一见钟情，但是当时可能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可他很快和另一个女生在一起了，我默默地看着他们秀恩爱秀了一年，他们俩真的是很甜蜜的那一种，他特别宠她，当时觉得这两个人可能永远都不会分手吧，我也就默默地站在一旁。一年之后，那个女生伤他伤得很深，我就一直陪伴着这个朋友安慰他，虽然从来没有提过我也喜欢他。后来他慢慢地走出来了，我们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好。有一天他突然表白，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超级可爱。他永远不知道，其实在我的心里我早就喜欢他。为了一个心爱的人，你到底可以等待和努力多长的时间呢？关于现在，关于未来，我们到底依靠的是那颗赤诚的心，还是依靠时间的缘分？

这歌词当中最精彩的一句是，你始终不明白一万个美丽的未来抵不上一个温暖的现在，而你始终不明白每一个真实的现在都曾经是你的幻想。怎么会不明白，就是我们忍不住在现实里真的会这样子处理我们此刻的生活。所以为什么瞬间即永恒，此刻即永远，珍惜每一个当下的日子，你才会活得格外的脚踏实地，也格外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孙？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9: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0: 好久不见，
9: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1: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9: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1: 今天我们说说双向奔赴的一场爱，大家可能都从暗恋开始，但是呢，这个暗恋最终竟然得偿所愿，我觉得这是一个幸福的事情。那所有你对一个人的好，一个人的盼望，最终能够得到回应，

0: 纪灵。当时我觉得实在是自我感觉太好太臭美。时光飞逝，过了8年，我们俩一直都是普通的好朋友，直到我后来得到奖学金要出国读书。我当时虽然是单身，但是不打算跟任何人牵扯，以免误了彼此前程。但是那个沉默害羞暗恋我的人，在这个档口突然积极出击。他第一次约我看电影就求婚了，而且交往3个月之后我们就闪婚了。他在我出国之后跟我一块儿去，也找到了很好的工作，现在我们已经有一个宝宝，生活非常的幸福。特别要说的是，他一直到结婚之前都没有谈过恋爱，母胎单身。我是他的初恋，这个暗恋加初恋，在第一次去看电影的时候就直接求婚，他是我心里的勇敢者。
1: 难得炉火这般的温，难得无言的相对，一对寂寞的

我们今天要听听很多人的故事，那是现实生活当中幸福的标本。第二说，我哥和嫂子呢是小学和中学的同学，这两个人都是很内向的人。我哥那时候是班长，成绩好，长得帅，后来因为工作太忙，一直没有找对象，家里给安排相亲，他见了几个一直都没确定。有一次相亲居然遇到了我嫂子，因为很多年没见，所以两个人也没有聊多久就分开了。我们以为没戏，我哥也说他只是觉得很喜欢。第二天呢，没有想到我嫂子让他弟弟送来一封信，写了他暗恋我哥多年的事儿，好几页纸

狗血，然后他俩就闪婚了，现在一双儿女也上学了。在这个故事里面啊，你听到一个特别勇敢的女生，男生说喜欢还没有开始行动，这个女生已经选择了用写信的方式努力的表达，积极的获得她想要拥抱的那个梦想。所以这一场双向奔赴的爱恋最终有一个结果，在很多关键时刻，女孩子可能比我们想象中会更勇敢。

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了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这个叫小西的朋友留言说呢，在高一的时候，我暗恋比我大一级的帅哥，那个时候我们都是由值日生去餐厅把饭带回宿舍再分，前天早晨我就端着满满的一大盆大米粥，然后呢只顾着看走在前面的他不小心摔了个狗啃泥，结局你可以想象了，就是大米粥全部扣到了我的头上，真是尴尬到要死的一个画面。但是没有想到啊，高三毕业之后他竟然跑来找我，他说看见我第一眼的时候呢就喜欢我了。那一瞬间我感觉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说原来最大的一个馅饼砸到我头上了，而且眼前冒金星就像是放烟花，我们毫不犹豫地在一起了。后来他说那天他其实看到我在食堂里摔倒，他心里特别想扶我起来，但是考虑到比起拉我起来，或许我更希望他像没有看见我一样马上的离开，那样我不会觉得太丢脸。到现在我们认识20年，结婚14年，有一个儿子，我觉得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可能就是可以跟他在一起。我觉得他对我的爱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发的浓厚香醇。

我看这首歌的留言的时候，有一个朋友说特别有趣的一句，他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三个人夸你漂亮，一个是你爸，一个是你妈，一个是 James Blunt， 就是刚刚唱这首 You're Beautiful 的男歌手。今天我们在讲到暗恋这个话题的时候呢，过去通常都会有点苦涩，因为好像很多人提到暗恋啊，就会把它归为恋而无果的一个状态。你暗恋某一个人，可是明显是因为没有结果，所以他永远只能够在地下。好多的暗恋可能都是在黑暗中的那一点光，就是那些暗恋居然得到了结果，而且还是一场双向奔赴的结果。这个暗恋会不会是你期待当中的那个暗恋呢？若曦说，在26岁之前，我没有谈过恋爱，没有喜欢过一个人，因为大学宿舍同学的介绍才认识了他。他跟我是老乡，那时候认识只是为了搭顺风车回家。回家路上的3个小时，我坐在副驾驶上，但是我们聊得很开心。到现在认识4年，我关注他的每一个动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今天讲到的每一个故事都是暗恋成真的故事，也就是说我们通常认为有一点忧伤的暗恋，在这些故事的主人公身上都得到了圆满的实现。还有什么比乐见其成更让人开心？

不谈未来，保持好朋友的亲密，同时也保持着朋友的距离，所以没有勇气迈出那一步。我这种不知道算不算暗恋，但我相信我喜欢他是藏不住的，周围的人都知道，不求回报，只希望他能开心快乐，能有美好的前程，实现他的梦想。至于是否能够在一起，似乎从来也没有设想过这种可能性，所以这也许是一篇不合主题的投稿。虽然是不合主题的投稿，但是我相信反而这样的故事是一个大概率的存在。很多人为什么会把爱一直保留在暗恋，是缺乏那个勇气，还是缺乏某种预判？因为你在一个人的心里到底有多重的分量，我们真的是自己无法控制的，但是多少也是有感受的。

说这个人是我喜欢的类型。两周之后的除夕夜，给他发了一条新年祝愿，当时是马年，所以马上怎样怎样成了一个梗，所以我许愿说许个愿马上实现，他立马回复说马上成为朋友，我立刻回马上答应，我们激动的一晚上没睡着。现在我们在一起4年多了，会一起出国旅行。

总有些人是你心灵深处闪闪发亮的那个样子，那个名字。有时候你跟那个闪闪发亮的名字在一起是幸福，有时候你远远看着它发光是另一种幸福。

在今天讲我们所有的关于暗恋成真的故事的时候呢，在佳人娱乐的后台也收到朋友的留言，他说在看了所有故事之后，或者听了这些故事之后，觉得羡慕不已。我29岁，是个尴尬的年纪，单身的我好像已经失去了喜欢一个人的感觉，更多的时候喜欢一个人。看别人的爱情故事稍有动心，但是无奈至今也没有遇到属于我的那个人。不管暗恋成功与否，有人暗恋本身已经是一件甜蜜的事了。我认同他说的这件事情，就是在你的夜空中总要有一些星星，你懂得欣赏他们，看见他们的闪烁，也向往他们的存在。如果你心里有这样的闪闪发亮的人，除了去试一试这个暗恋有没有可能去靠近他们，也许那个光芒能够让你成为和他一样闪光的人。我是杨佳，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佳人有约，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定王台这儿到了。
6: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

0: 城市大眼睛，
1: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2: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3: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3: 宝贝。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5: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5: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
1: 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
2: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3: 人在纽约，歌如故。
4: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上星期我们说到香港地区的音乐人金培达，今天不如就说一说他在音乐上合作多年的老搭档作词人陈少琪。在八九十年代的华语歌坛其实是涌现了不少的优秀的作词人，可是后来随着市场的转型，很多创作人慢慢的都不再活跃，那陈少琪是非常难得的一位，直到现在还在持续的发表作品，除了是创作力很旺盛，以及呢他经常为年轻一辈的歌手写歌，那还有一部分原因有可能也是因为他一直以来经常合作的歌手，比如说张学友、李克勤、梁咏琪等等，他们都还是在这个行业持续的发光发热。我们先听一首陈少琪比较新晋的创作，李克勤跟周深在我们的歌这个节目当中，老牌歌手跟年轻歌手的一个

0: 李克勤跟周深不见就散，爱情原来不是等价交换，不见就散，爱一个人不是收藏一个恶性循环，这是陈少琪在2020年的一个创作。每次要说到一个创作人，如果他作品比较繁多的时候，好像都有一种无从下手的感觉，所以今天我想来想去，觉得干脆就从大家最感兴趣的爱情的话题说起好了。那如果要用现在的这个网络用语来形容陈少琪，他虽然还说不上是炫妻狂魔，但是呢，他在微博上面的确是不时的发一些跟妻子有关的内容，那大多是比较平淡温馨的这种美好的画面。那这样的一个行为，在他这个年龄段，就是50多岁的长辈当中，其实是比较少见的。那陈少琪的妻子叫做黄矮君，就是郭矮明的矮啊，君子的君。当年呢，他是香港电台的一名 DJ。我们先听到陈百强这首《当我想起你》，这样的一个剧场版的前奏跟间奏里面的那个独白，就是黄矮君的声音。
1: 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这样的经历呢？在某一个环境下，可能是去到某一个地方，忽然有一种奇特的感觉涌现心头，往昔的一个片段，一直深藏心中的往事，又再一次惊动心，仿佛以前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的。

其实相爱不一定有机缘永远在一起，两个属于同轨迹的人在错误的时空里相遇，闪出火花，但是在重重人世事的阻隔之中，或者各自要负不同的人生责任，只能够匆匆交换一个眼神就要擦肩而过，但是在这个眼神里面却包含着深挚的感情。

0: 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
5: 妈妈，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1: 今天在作词人啊，今天在那些人单元，我们说到的是作词人陈少琪。上一节说到陈少琪的妻子黄霭君，当年呢她是香港电台的一名 DJ， 然后主持夜间的音乐节目。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陈慧娴这首《岁月留声》，据说呢就是当年陈少琪追求黄霭君的时候特别写了一个歌词。原本这是一首分创曲，原曲叫做 Natalie，就是娜塔莉，娜塔莉波曼的那个娜塔莉。原本她歌词唱的就是一位叫做娜塔莉的小女孩，她梦想要成为大明星，当她真的实现了梦想之后却丢失了最单纯的快乐。那么陈少琪她在填上中文歌词的时候，她特别保留了 Natalie 这一句，因为黄霭君的英文名就叫做 Natalie。然后整首歌词就改写为一个从小喜欢听收音机的小女生沉醉在音乐当中，还写信给 DJ 去点播自己喜欢的歌曲。等到她长大之后，自己终于也成为了一名 DJ， 开始在广播节目里面读别人的来信，也播放他们喜欢的歌曲。

全慧娴这首《岁月流声》这样的一个中文版的歌词，它已经没有原版里面的那一种失落跟无奈，而是在梦想实现之后，生活是依旧平静的度过。然后歌词里面写到的凌晨无人时，是因为黄伟军他做的是深夜的音乐节目。那说到最初，黄伟军跟陈少琪他们是相识于1986年，然后在五年之后1991年结婚。那么刚才的那一首追求曲是写在1988年。那么

都是笔名，而且呢，你几乎也没有再看到过这个名字出现了。而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原来这一位紫猫就是黄矮君。我们就听听看当年黄矮君的创作，里面就写到：潇洒断肠也，独舞深怨，似苦似酸，似泪似倦。

0: 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
2: 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险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听到张学友这首《恶魔》，当年黄海军的歌词创作。而多年之后，在张学友的众多歌曲当中，还有一首歌跟黄海军有关，那就是《原来只要共你活一天》。那个时候陈少琪跟黄海军已经结婚，那有一次两个人就大吵了一架，黄海军一气之下买了机票就出国去了，陈少琪一个人在家很不开心，他就埋头开始写歌。很难得的是他大都只是作词，这一次他竟然是作词作曲都完成了，然后他就跑去找张学友帮忙唱。张学友就说，你要写歌哄老婆开心应该是你自己唱才是。陈少琪就说，拜托了拜托了，因为我老婆喜欢听你唱。于是张学友就放下了手头的工作，帮了老朋友这个忙。那后来黄海军听到了这首歌的录音带，也的确很快的就跟陈少琪和好了。

服之外，其实我更想说的是，有时候朋友之间的情谊更珍贵的地方是在于，当你想要尝试新事物的时候，我还是陪你到底。比如说在90年代末期，张学友想做音乐剧《雪狼湖》，陈少琪除了负责部分歌曲的填词，他还负责整个音乐剧的剧本。

在节目当中，关于陈少琪的创作，我们更多的是侧重说到他跟妻子黄爱君之间多年的感情，然后下半段呢，盛导也说到跟他们一家人一直以来都紧密交集的张学友。那刚才我们说到陈少琪在微博上面经常 at 妻子黄爱君，然后分享一些生活中做手工的小乐趣，或者是结婚周年他们一起去挪威旅行等等。那同样的，黄爱君也是经常在微博上面 at 陈少琪，你处处的可以

节目最后我们是跟庄学友的合作，还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在你想做新尝试的时候，作为朋友我陪你到底。这是庄学友在2010年发行的一个爵士风专辑当中的一首《迷你》。有一次黄磊君在咖啡馆偶遇到了这首歌，他还特别欣喜地发了一个小微博说，这家店有品味，是不是特别的可爱。那么在这样的一首《迷你》当中，也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可以继续跟你说到更多陈少奇和其他歌手的合作。我是 Yavin， 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站到了。
6: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0: 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
0: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2: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3: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上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2: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3: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4: 他们有嘴巴，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1: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2: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你是

0: 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我们小的时候，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9: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中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0: 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当前机器人产业正迎来爆发式增长，湖南以展聚力，以汇聚势，加快推动智能机器人产业做大、做优、做强。
2: 智能机器人被称作继电脑、手机、汽车之后的第四代智能终端，它不只是实验室里的产品，更是能下车间、进社区干实活的新同事。产业链条长，带动能力强，从关键零部件到整机制造，再到场景应用，每个环节都藏着大机会。中国工程院院士、机器人视觉感知与控制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王耀南。
3: 它是会带来万亿级的产值，那么它分为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应用到不同的场景，所以这个智能机器人这个产业链长涉及的面宽，带动性强。
2: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秘书长宋小刚，
4: 就实际上要促进制造业的和服务业的各行各业的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1: 湖南干这件事底子不薄，湖南制造业门类齐全，拥有39个工业大类，特别是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这些都是机器人练兵的真实场景。这种家底里长出来的新产业在龙头企业身上体现得更清晰。中联重科依托工程机械的积累，已经开发出了4大类8款具身智能机器人样机。蓝思智能打通了从核心部件到整机组装的垂直链条，2025年出货超过13000台，交付规模稳居行业第一梯队。

0: 双双突破100架，目前已经占据国内轻型运动飞机80%以上的市场份额，并且飞向全球。何猛透露，试航认证是民用航空产品必须跨越的市场准入合规门槛。阿若拉不仅拿到了中国民航 CAAC 试航认证，还取得了美国 FAA、 澳大利亚 CASA 试航认证，产品销往澳大利亚、美国等国。
1: 作为全国首个全域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试点省份，湖南在空域开放、飞行审批、通航基础设施建设上走在前列，为山河星航的腾飞提供了强大动能。今年5月，山河航空产业基地二期项目在株洲开工，占地117亩，建筑面积 4.6 万平方米，将全面提升企业在通用航空器、无人机、应急救援航空装备等领域的研发和生产能力。何猛，
2: 株洲是湖南的制造基地，株洲也是全国唯一的中小航空发动机的研制基地，它有完整的航空的材料，对我们做整机制造的航空器的是非常具有促进作用。一人在商务这个行业能达到10亿以上规模。
0: 20号下午5点，在长沙县1000千伏经销一线619号杆塔，国网湖南超高压输电公司顺利完成全国首次带电安装特高压输电线路防风片拉锁作业，将线路的抗风能力由

着力构建粮油生产全链条机械化体系，县域内实现水稻机械化制种、基地机械化种植、无人机植保施药、机械化收割、稻谷机械化烘干一体化作业。秋收之后，依托成套农机设备快速整地、播种油菜，大幅压缩作业周期，降低人工成本，提升种植效益，为怀化丘陵山区推广稻油规模化、轻简化、标准化种

0: 接到电话以后，红十字会已经给予了我很大的信心吧，能完成很有意义的事，所以我就觉得答应了。希望他通过这次手术以后获得健康以后，我就觉得让他更加热爱生活吧，一心就如他心里面说的，一心向阳，一心向善。
1: 这份善举源于七年前的一次决定。2019年11月，刘能在参与无偿献血时主动留取了血样，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在今年七月，他接到了红十字会的通知，和一名白血病患者初配型成功。刘能没有丝毫犹豫，当即同意捐献。此后他积极配合各项流程，8月完成了高分辨配型血样。

0: 因为前面经历了一个低谷期嘛，球迷给予了我们很大的包容和支持，让队员能够更好的投入到比赛和训练里面来。
1: 湘超第七轮战罢，长沙队稳坐头名，娄底湘潭分列二三位，邵阳、株洲、益阳同积12分，排名四五六名，岳阳、永州占据八强最后两席。
2: 再来关注综合消息，20号，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2026年9月20号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一年期3.0%，五年期及以上3.5%，即2025年5月一年期和五年期以上同步下调10个基点后，这已经是连续第16个月持稳。
3: 20号，由农业农村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主办的第七届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农作物植保员技能竞赛总决赛落幕，湖南以团体总分第一的优异成绩斩获优秀团体荣誉。参赛选手江曲、徐林超、刘福民也分别以个人第七、第十二和第十九的佳绩，荣获个人二等奖。
2: 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公开征集地方金融组织涉黑涉恶线索，征集范围是湖南省辖区内各类地方金融组织涉及非法放贷、非法催收等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线索，包括地方金融组织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等隐性涉黑涉恶线索，举报人可向省市两级地方金融管理部门进行举报。
3: 近日，湖南证监局发行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泰证50万元罚款。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刘斌，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键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可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银盆岭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垒，后来渐渐地就喊成了银盆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

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谁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啊，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0: 原味原香，
1: 加白带续，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2: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0: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3: 晨早 Morning Call。

0: 首先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中办国办近日印发意见，要求科学建构高校分类发展体系，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确立高校分类框架，根据隶属关系建立多元适配的高校分类模式。
1: 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和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0: 国家卫健委公布通知，要求到2026年底前，全国省级层面均应至少依托一家省属级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1: 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力支持创新药、创新医疗器械发展，推动仿制药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转型，提升整体药品供给质量，让老百姓用上更多好药、放心药。
0: 近日，中央网信办对30款 APP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进行通报，并要求相关 APP 运营者于通报发布之日起的15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
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近日正式施行，新条例将原来六种提取情形修改为九种，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都能使用公积金。
0: 市场监管总局明确，在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实施前生产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如标识明示或者暗示具有增强免疫力等违规内容，不得继续销售。
1: 近日，央视总台曝光一些人力公司顶风作案，通过网络兜售所谓挂靠单位代缴社保的服务，暗地里利用这些挂靠代缴的社保，大肆骗取各种社会保障资金。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各位早呀，我俩就是
1: 金嗓子猴宝。
0: 这对吗？
2: 嗯，
0: 昨天还艳阳高照，今天咋就下雨了呢？
2: 凉飕飕。
0: 哎呀，不光是凉飕飕，那个天呐也是阴沉沉的。
2: 嗯，
0: 说实话，这小雨丝一飘，还真有点凉。所以啊，今天大家多多少少还是要注意一下

0: 一听，这个热搜确实跟现在的饮食风格相悖，但是实际上背后是一场挺严肃的消费觉醒。
1: 这事情的导火索啊，其实很简单，不少人在翻看饮料、酱油、沙拉酱的配料表以后发现啊，白砂糖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果葡糖浆悄悄地替换掉了。表面上是很多食品里没有白砂糖了，但其实甜味儿和糖分半点没少。企业省了钱，消费者却觉得自己被忽悠了。于是呢，大家开始追问，谁动了我们的白砂糖呢？这场关于健康、知情权和选择权的讨论啊，就这样炸开了锅呀。
0: 先来说企业啊，为什么不用白砂糖，改用这个果葡糖浆了？原因就两个字呗，便宜呀。
1: 哦，
0: 白砂糖每公斤大概5.2块，果葡糖浆只要2.66块，这么一算，是不是省了一半的价格？一瓶饮料里的糖的成本可能用上啊，糖啊啥的，就是几毛钱，但是如果你要用果葡糖浆，可能就是这几毛钱里的一半，放到全国销量上，那就是几个亿的差距啊！
1: 哎呦，
0: 那省下来的都是利润，换谁谁不心动？
1: 而且啊，这果葡糖浆它是液态的啊，直接泵进生产线就行了，
0: 往里挤，
1: 嗯，不用溶解，不用过滤，省时省力。低温下它的甜度还会更突出，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岁月温凉，烟火寻常，最珍贵的是家人安康。
7: 这是一场跨越忙碌与距离，以陪伴之名赴岁月温柔之约。
6: 无需朝夕相守，但愿岁岁守护，就医皆安，年年无恙。
7: 芒果陪诊，全程温情陪护，温柔守护长辈就医的每一份时光。
6: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给所有打拼的中年人一份贴心的兜底和安心。温柔护航，岁岁长安。
8: 探亲出游，换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庆消费不用愁。
9: 工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1%，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详询工行湖南分行各网点。
10: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11: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12: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11: 赶紧的，都中午11点了，
12: 快起来吃饭了，要等你的。
7: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特别感谢木木啊哈。木木说听你这么一说，我立马我跑向厨房，我看了一眼我家那个生抽的配料，哎，还好还好啊，有白砂糖。
1: 现看见了、啊、
0: 哎，木木说我买东西必看两个，配料表和生产日期，如果要是凭肉眼看不清，就手机拍照放大来看，偶尔找不到日期就麻烦售货员帮忙找，反正买之前一定要知道这两个信息，哎，这是很好的习惯。但是说实话啊，因为控糖啊减糖啊这个事儿太流行的时候，很多人就是一买东西看配料表，看到有白砂糖的就搁货架上，我不买、
1: 嗯、
0: 哎，有白砂糖的我不买、哎，但是那有果葡糖浆的，有结晶果糖的，有麦芽糖浆的，它是换一种

0: 种心态的，他还是糖，你咋就视而不见了呢？所以今天我们得好好唠一唠这个事儿。同样都是糖啊，这个糖和那个糖，它可能还真不一样。
1: 正经八八，没事儿，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0: 可能是因为大家都想控糖减糖少吃糖了吧，所以很多食品生产品牌就把配料里头的白砂糖偷偷换成了果葡糖浆。你说为什么这个事儿会引起这么多的讨论呢？因为有这么一个说法，说这个果葡糖浆啊是工业科技糖啊，是坏糖，
2: 哎呦，
0: 它不健康，
2: 帽子挺大
0: 啊。白砂糖呢，甘蔗里提取出来的大自然里的糖，是

0: 和果糖，比例大概是1:1。葡萄糖刺激胰岛素分泌，让我们有了饱腹感，身体知道我吃了东西我不饿了。而果葡糖浆呢，里边全是果糖它就比较不走寻常路了，它会绕开胰岛素调控几乎全部由肝脏来代谢这就导致果葡糖浆和更容易转化成脂肪还会促成这个尿酸的生成。
1: 哎，那照你这么一说，我的如果就是吃的是果葡糖浆，我的肝就很辛苦，苦苦代谢，然后我的饱腹感还不足，我很容易就吃多，是吧？那按你这么一说，听起来确实好像是果葡糖浆更坏一点，白砂糖更好一点。但医生和科普博主可不是这么武断下结论的，在相同摄入量的情况下，我们控制变量就吃一样多的情况下，不管是白砂糖还是果葡糖浆，对健康的整体影响差别其实不大。这没有说是谁对身体伤害更大一点，没这个说法你吃一样量的情况其实是差不多的。真正的问题不是糖的品种，而是总糖分超标。啥意思呢？也就是说你喝一瓶含糖饮料，那不管里头它放的是白砂糖还是果葡糖浆还是什么这什么结晶糖那糖，喝多了都会胖，都会

0: 澄清是夸大其词了。所有添加糖的过量摄入都可能干扰钙的代谢，这不是果葡糖浆一种糖的毛病。
1: 但其实我觉得作为消费者真正反感的其实不是甜味来自哪里，而是被决定啊，被剥夺了选择权和知情权。你换配方可以啊，但得告诉我你用了果葡糖浆啊，就不要在包装上写零蔗糖玩文字游戏。你降了成本就别用升级更健康来包装自己啊，大家要的是配料表清清楚楚，用了什么糖含量多少一眼能看明白，选择权交还给消费者，而不是替我们做决定。我不一定非要白砂糖啊，但我得知道我喝进去的是什么，这种诉求很合理啊，这应该是市场经济里最基本的尊重。
0: 其实呢，已经有很多市场上的品牌给出回应了，像元气森林呢、农夫山泉呐、东鹏啊等等一些品牌啊，不是说农夫山泉矿泉水啊，这一个东西是它这品牌旗下的很多饮料，已经开始重新推出了使用白砂糖的低糖或者是经典的配方产品。这说明呢，消费者的声音是有用的，谁糊弄我，哎，我就用脚投票；谁坦诚，哎，我就愿意买单。
1: 这场白砂糖保卫战，表面上啊是糖的讨论，实际上是知情权和选择权的回归。企业可以追求利润，但是不能以牺牲消费者的知情权做代价。另外呢，再多嘴提醒一句，糖的品类没有绝对好坏，一旦过量，对身体来说就都是负担了。
2: 上班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加油，早上好。加油！

0: 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FM95.5。

0: 小存公积金线上可提额的建行快贷，邀您收听财经点对点。
1: 财经点对点。

0: 这节我们先来一起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据商务部消费促进司负责人介绍，一到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1: 今年前八个月，全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同比增长5.9%。
0: 今年前八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1: 八月份七。
0: 最近，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发布了《中国农业农村微观数据观测报告2026》。这一份报告深度挖掘了2012至2023年的连续追踪观测数据，调研横跨了全国20个省份、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一个计划单列市，精准锁定578个行政村与12480户固定观察农户，系统呈现了。

0: 这个玩意儿啊，不一定是液体的东西，这都得注意。
1: 阿灿要天天向上说已经在严格看配料表了，但是现在很难找到一款用白砂糖调节甜味的小甜水。有一回我想做可乐鸡翅，结果找了半天没有找到白砂糖版本的可啊
2: 啊，
1: 没有白砂糖版本的可乐了吗？
2: 都是果不当家
1: 啊，是吗？他说后来看其他口味的也没有找到白砂糖版的，就是你的意思是说现在有很多碳酸饮料它其实里面都不是白砂糖，都是果葡糖浆，是吗？
2: 这两天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啊，可以看一看手边这个易拉罐上怎么写的。

哎呀，幸好我那天没尝，我闻了一下那个味儿，我就觉得好奇怪。有的水果是这样的，樱桃好吃，樱桃糖浆，不行。二群里哈，就吃的飞人、敏敏、娱乐、拂晓的稻草人、宁哥、国小麦、雨花石、泡泡玛奇朵、五假期说还有三天就放假啦。

0: 经是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2: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个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3: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

0: 那个好像觉得很好喝。
1: 嗯，但那玩意儿里糖是真多
0: 了，太多了，
1: 太多了，嗯，
0: 含糖量很高。
1: 然后晶晶说，现在好多这个配料表里头都有阿斯巴甜，
0: 嗯，
1: 啊，对，也是像果葡糖浆一样，但是因为阿斯巴甜它算是代糖嘛，其实说实话它成本还算高了，葡萄浆出现的更多。来啊，刚刚还没看四群打卡的情况呢。哎，四群可口可乐，可口可乐，你去跟可口可乐反馈一下，为什么都跟我换成了果葡糖浆？
0: 面子忒大了。
1: 嗯，空心菜，刘健、小张、夏不天、张树、蔡球、团的爸、梁少、DS、牧尘、风、爱小凡的小料、孤寂白、美羊羊、潇潇暮雨说早起出发了、彭大白、随心而动说大家打卡越来越早了、However、九段熊、Mermaid、小丁丁和小妞妞、龙波、小央、幸福人生说每天从早起送仔开始新一天的工作。哎，我觉得很多人是这样的，自己的事情吧他不一定能早起，但是为了家里家人们的事情啊，那起得非常干脆。杜说中秋就一天假，咬牙切齿。那你没事儿，你这不多挣工资吗，是吧？维德里、方维、小矮，你的微包会花开花落啊，感谢大家的打卡。然后这个孤寂白也在私群里说了，现在有很多这个阿斯巴甜啊，说呢它甜度又高啊，热量又极低，反正呢，所以一度被大家称为是白砂糖蔗糖很好的一个替代品嘛。但是大家后来也发现了，就是这个对于身体的代谢还是稍微有点负担的，慢慢也对它也祛魅了。所以不管是怎么说吧啊，你只要意识到了这一点，要控制糖，那不管它是说蔗糖啊还是

0: 哎，小方块的一块一块
1: 的，对对对，
0: 有很多那个牌子，它用来表明自己放了多少糖，它就直接把那个产品旁边放几个小方块。
1: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个方糖一克一个是五克，
0: 嗯，
1: 25克就是五个。哎，怎么这好像绕口令啊？一个是五克，25克就是五个，
0: 差不多了，A 吧。
1: 行。啊，我们每天是糖的摄入量，我简化一下啊，这说的太复杂。我们每天糖摄入量最好不要超过25克。
0: 嗯，
1: 啊，请问这是真的吗？如果你觉得是真的，你就回复选项 A； 如果你觉得是假的，就请回复选项 B。直接发送到金鹰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啊，当然大家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群里来进行打卡答题。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

两罐一共200毫升，将近2000块钱。我知道实惠，一罐不到1000块钱。但是你一下让我掏1-2000块钱出来，我确实也觉得有点掏不出来。今天就是个好机会了。60毫升的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一瓶只要699，非常划算。如果你以前觉得按官网3055买一瓶60毫升的这个面霜，你觉得贵了，不想买的，或者是之前我们出过将近2000块钱买两瓶一共200毫升的，你觉得一下掏出来钱多了都不合适，那我觉得这个699一瓶100毫升的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就是最适合你的了。直接下单

0: 20个月啊，绝对放心，一定能用得完。回复面霜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长按海报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一个180-190元的代金券，然后再点链接下单，就是699。如果不领券，就是800多，将近900元啊！赶紧回复关键词“面霜”啊，我们库存有限，到时候卖完了可就没有了。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探亲出游换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庆消费不用愁。
6: 工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1%，最高贴息